故事的开始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束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

蔡康永说，上次伤你的烂人得到最完整的你，而这一次努力中的情人却得到很冷淡的你。世间万难，唯有情劫难过，情话难挡，情人难白首。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故事的最开始，我们以为对方是自己人生里最不能错失的那个唯一，但到最后才颓废地发现，我不是非你不娶，你不是非我不嫁。彭于晏，白百合，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在一段感情里，我们势均力敌，我毁掉的是你关于我的这个梦想，而你欠我的是一个本来承诺好的世界。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

0: 项附加扣除，需要纳税人进入相应项目内及时进行操作。比如父母一旦年满60周岁，就可以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孩子正好年满3岁，那就要把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及时更改为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近期有网友发现，在进行个税汇算时，非亲属人员冒用同一老人的赡养扣除额度，还有网友反映配偶亲属冒用了家中老人的赡养扣除，导致自身无法享受减税权益。对此，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
1: 目前来看，个人信息冒用较多出现在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这三项专项附加扣除上。如果有人冒用或者错误填报了纳税人的子女信息或老人信息，在该纳税人进行填报扣除时，系统会给出明确提示。如果提示是自己的家属亲友错误填报了扣除信息，纳税人需尽快与家属亲友进行协商，修改填报内容，依法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0: 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也不用惊慌，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税务部门将对该信息予以核实，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 依法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定义务，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纳税人要如实填报自己的收入、扣除等信息，依法诚信办理汇算。
0: 除此之外，在进行个税汇算申报时，还要特别警惕黑中介。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诱导他人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账号信息，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 1573.25 万元。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如果填报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拨打12360。

0: 六、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寻求帮助。
1: 切勿轻信网上各类的退税秘籍、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等信息，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导致财产损失和税务风险。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人工智能在我们今天的工作生活当中可以说是非常常见了。 AI 赋能千行百业，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啊，利用 AI 造假，生成各种假图片，向商家进行索赔投诉，以谋取不当利益。
5: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
4: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商家都遭遇过利用 AI 工具伪造图片进行的恶意索赔，涉及到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多个品类。那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儿，商家往往缺乏鉴别的手段，那取证花费的精力和时间成本又比较高，维权困难，一些商家呢就不得不自认倒霉了。
5: 据了解，多家平台于近日推出了治理工具，用 AI 技术遏制 AI 造假。当 AI P 图索赔碰上了 AI 拦截骗赔，电商平台 AI 攻防战能否有效保护商家权益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翔的报道。
6: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环岛治安派出所案件办理队民警王浩同，
7: 两家店店长又是熟悉的，是朋友，然后他们那个也是闲聊的时候发现，哎，你这个情况跟我的情况太像了，而且那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反正材料都是一样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派出所来报案了嘛。
6: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7: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上海市税务局的一个章，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6: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7: 我说你怎么做的？他说是通过手机 AI 软件生成的，然后做了一个虚假的材料。
6: 据杨某供述，他偶然从网上看到有网友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子，于是他也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后，他在随后的一个月内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提出索赔，要求的赔付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杨某因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类似的 AI 索赔并非个案。河北一家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在日常经营中，这种恶意骗赔行为频次高发，分布零散，且金额往往卡在行政处罚的边界，商家维权

0: 全十分困难。前不久他刚经历过一次 AI 索赔，
1: 又有一个顾客在那个汉堡里边，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说白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产品肯定是有信心的。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0: 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2: 连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说没有这种信任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发货的时候就会不会就是搞那么多设备来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就不说，然后就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3: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发现故意投放异物，还有差评威胁、 AI 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五种最常见的骗赔类型。伪造者通过技术手段合成的各种假证据，如果全部用人力进行核查的话，往往难度过大，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只要遇到了就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4: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种欺诈行为，作为平台究竟怎样进行证据核准和风险防控呢？据记者了解，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组合拳来进行防御，用 AI 来对抗 AI。 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
5: 这一套系统的底层呢，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的特征、评价的语义等多维特征，向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0: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6: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已是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右击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意见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0: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1: 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嘛，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什么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0: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7: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它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就是如果说你只是虚构这个图片去网上去投诉要求退款等等，可能

0: 会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他如果说还以这个说我要曝光你，我要投诉你来要挟，这种情况下他是涉及到他这个敲诈勒索行为。
1: 中央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颖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2: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

0: 其实就 AI 来说，技术没有善恶，但人有选择。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AI 在影视行业的应用。借助 AI， 特效镜头的渲染、合成、处理效率大幅提高。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示现场，记者看到演员只要在一个白色模型前表演啊，接下来借助一套全新的人工智能工作流程，就能够生成预见飞行的特效镜头。
1: 除了完成特效的制作， AI 还能够针对老电影进行技术修复，并进行智能改编。通过全链条技术，可以只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就把一部黑白电影重新改编成为短剧的形式来呈现在大众的面前，极大程度地缩短了项目需要耗费的时间。
0: 没错，不过效率提升的同时呢，挑战同样也摆在眼前了。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设立 AI 片场单元，把 AI 创作放进真实的生产流程里来观察，并且明确提出 AI 进入片场，创作者仍然是主角。
1: 从行业试水到登上荧幕来接受观众的考验，如何推动影视艺术加数字技术的双向赋能呢？行业工作者又该如何抓住 AI 加影视的新机遇？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胡一伟来前往上海国际电影节去寻找答案。
2: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未来影像工坊的绿幕虚拟拍摄棚中，仅需十分钟就能生成人物预见飞行的特效画面。上海某虚拟制作技术企业市场总监王一说，放在过去，这类镜头往往要耗费至少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的时间。
3: 我们这套全新的 AI 的工作流就可以规避到这个繁琐的 3D 资产的一个打造，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一个白模，演员融合定位，把所有的制作都用 AI 来实现，它其实是极大的提升了一个效率，当然又能保证了不存在这些纯 AI 生成的这种不可控的一些因素，真人表演的部分，然后包括像一些所有的这种景深构图、导演可控的部分全都融合了进去。
2: 面对 AI 给影视创作、产业流程与人才结构带来的深刻变革，深耕技术探索、坚持技术迭代、聚力精品创作，已然成为影视行业从业者的共识。围绕经典影视 IP 的短剧化创编，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入驻企业负责人于新做了详细解释。
4: 我们现在正在制作的呢，就是把一个经典的黑白片的老电影啊，通过 AI 的这样的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方式呢，改编成为一个就是60集，每一集在两三分钟左右的短剧，重组了它的一个故事和整个的一个表演的节奏，让更多的一些观众更容易去接受和观看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急速的一个提升，视觉呈现和这个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是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的话，在执行端就是2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百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2: 上海科技影都位于松江区，集聚影视相关企业8000余家，构建起涵盖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的 AI 影视全链条产业生态。本次活动落地的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建成国内首个影视专属算力池，搭建完善的 AIJC 全流程生产体系，正聚力打造 AI 加数字内容产业集聚高地。上海市松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松江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慧英。
5: 像我们这个 AI 创智生态中心已经近一年已经招引了50多家企业，已经也获得了5000多的一个就是商业委托。接下来呢，不仅是算力上的、资金上的，还有人才方面的一些政策都要给到，让这个创作者呢更多的精力放在他的内容和创意上，助力打造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上海标杆。
2: 本届电影节上，上海科技影都聚焦 AI 创制、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环节，集中落地一批重点项目。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 AI 互动短剧创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同时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与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不断拓宽人工智能在影视全链条的创新应用场景。
0: 如今 AI 已深度参与剧本创作、视频生成、后期剪辑等影视的全流程，在降本增效的同时呢，也催生出了互动影视、沉浸式剧场等全新业态，这样的效率革新成了本届电影节上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1: 不过技术跑得快，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比如 AI

0: 生成内容质感不足，长叙事影片制作难度大， AI 感过重，版权确权难等等难题也成为了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那对此，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业内也展开了深入探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电影节首日，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举办的 AI 影片展映活动吸引了不少观众到场体验。面对风格多样的 AI 影视作品，观众在感受到科技新意的同时，也直言作品仍存在不少短板。
2: 我觉得让我感到很新奇。然后从技术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刚才的几部短片有动画，可能做动画方面的话，它的流畅度会更加高一些。然后如果是做一个现实题材的话，感觉就还是略微有一些失真吧。
3: 我觉得节奏很好，大多都挺好的。然后有点不足就是可能对口，音乐对口的时候，还有一些画面，停滞的时候，某一些的动作是跟前面的动作是不太一致的。
1: AI 为影视行业带来效率革新与业态创新，但技术短板、内容同质化、版权争议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在本届电影节金爵论坛上，嘉宾们也以共探电影工业智能化与沉浸化变革为主题，直面 AI 影视发展现状，共话行业未来方向。博纳影业集团影视制作副总经理屈吉小江说，
4: 过去一年呢，整个的这个 AI 的底层的模型呢，就是它的能力都提升了，所以对于影视行业来说，全面占领了短剧，然后中剧的内容呢也是会有很多，但是呢，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我觉得是一个新的课题。这电影银幕比手机屏幕要大八千倍，那整体的这种沉浸感，觉得对于 AI 来说它是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好看的竖屏的 AI 短视频，但不代表进影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它的算力要求是非常高的，它的数据标注也是要非常的精细的。
1: 本届电影节也首次设立 AI 片场活动单元，把 AI 影像创作放入真实生产流程进行全景式观察，完整记录创制进程、岗位协作、关键决策，沉淀实战经验，并提出核心理念， AI 进入片场，创作者仍是主角。厦门大学电影学院院长、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 AI 片场发起人黄建新表示，
5: AI 它是基于全人类智慧所有人都能使用的这个前提下，它跟艺术家的独特性正好是有冲突的，但人人都掌握了，而且有技术团队保证你掌握得很好，拼的是啥，是不是讲故事的能力，还有审美，你的东西是不是美的，大家是不是愿意看，是不是被你吸引，这才本质上是一致的。
6: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五月国民经济运行能否进一步企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第一时间发回报道。
8: 今年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 5%， 实现开门红。已经公布的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显示，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CPI 同比上涨 1.2%， PPI 同比上涨 3.9%， 五月工业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等数据又将呈现怎样的特点？我将在国新办发布会现场和您共同关注。
7: 本周一到6月17号，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作为国内首个专门面向跨国公司的高级别机制性经贸活动，峰会自2019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六届。本届峰会围绕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新向未来主题，设置一系列主题活动。本周三到6月18号，2026陆家嘴论坛将在上海举行，同时还会举办一系列重大项目签约和政策发布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将从现场带来报道。
9: 本周三6月17日，2026陆家嘴论坛将在上海启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设置八场全体大会，重点围绕全球金融治理、资本市场建设、沪港金融协同、科技金融、普惠金融、可持续金融等前沿议题展开探讨。更多的现场细节，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7: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8: 本周油价的消息大概率是个好消息，因为油价可能迎来两连降。国际原油方面，上周国际原油市场剧烈震荡，美伊冲突与特朗普反复表态，推动油价上演过山车。周初以色列袭击伊朗致油价暴涨超5%，随后连续大跌。尤其是上周五 WTI 以及布伦特原油均价86.11美元每桶，而本轮周期前六个工作日统计均价在91.51美元每桶，现货原油均价低于周期统计均价。本周本轮周期最后四个工作日，汽柴油降幅可能维持逐日扩大的走势，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7: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9: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本周日将举行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将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一份高质量的工商界政策建议进行充分动员和准备。论坛将释放哪些区域合作的新信号？本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7: 视线转向国际，七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这次峰会是在地缘冲突和安全焦虑不断外溢的背景下，一个裂痕深重的季期试图进行危机管理的过程。其成效如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9: 此次七国集团峰会的核心议程围绕两大主线展开，一是如何应对日益加深的内部分歧，二是在中东和俄乌冲突的阴影下协调地缘政治、经济与科技政策。不过有消息称，由于美国在美欧关税、防务开支、对俄制裁等问题上与其他成员国分歧明显，峰会可能将连续第二年无法发表联合公报。峰会的有关进展，我和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7: 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带来观察报道。
10: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在发布会上将有哪些表态？对市场有何影响？
9: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我市公益露天电影这项惠民服务自2006年开始以来，20年来放映模式从放什么看什么升级为按需定制。目前公益放映已覆盖全市13个县市区、118个乡镇、1957个行政村及社区，实现每村每月一场电影，累计观影超200万人次。把目光转向省内，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多部门日前出台陕西省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若干措施，其中措施明确将每两年举办一届陕西省非遗创新展示活动，支持非遗企业、工坊和传承人申报金融机构开展的非遗百千万计划项目，充分考虑发展规模、经营状况、未来前景等因素，提供1至3年期最高3000万元、最高1000万元和最高100万元三档授信贷款额度。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记者昨天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6月13号，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其中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中国和老挝两国铁路部门加强货物运输组织，提升运输能力和效率，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两列增至最高23列。最后来关注国际消息。据伊朗方面6月13号消息，伊朗官方当天公布了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根据伊朗官方当日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于7月9号下葬。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日前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粮食组织评估指出，为推动国际粮农体系转型，全球每年仍需新增约6500亿美元资金投入。
1: 107.7，气象报告。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晴天，14到32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艾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我要买房，
1: 我想租赁了吗？
3: 要找，
4: 我要租赁，
1: 求职，
4: 我还
1: 要不找聘，
4: 我要招聘，
1: 还
4: 要二手交易，
1: 二手买卖，
2: 嗯，我都要。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09，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5日星期一。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今天呢，我们要聊到的话题是玄关的装修。玄关呢，是家的第一道风景，也是我们每天呢出入家门的一个必经之地。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过渡空间，更是回家仪式感的一个起点，是迎接家人带客人的一个第一的印象区。玄关的设计的好不好呢，直接关系到了居住的舒适度，空间的美观度，也能体现在居住者生活的习惯与审美的品味。那么很多家庭在装修的时候呢，容易忽略一些玄关的细节规划，导致呢入住以后出现了一些拥挤、杂乱、不好用等等的问题。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系统的讲解玄关装修的七个关键的要点，从尺寸、柜体、材质到实用的设计，全面的讲清楚、说明白，帮助大家呢装出好用、好看、好打理的入户玄关。
1: 没错，那么首先第一点呢，玄关过道的宽度呢，到底要留多少才合适？玄关呢，作为大门与室内然后空间连接的一个区域，通行舒适度呢是非常的重要。建议呢，过道的净宽度呢预留1米左右，这个尺寸呢能够保证两个人呢轻松错身通行，也能让开门、关门还有搬拿物品呢更加顺畅。如果呢过道太窄呢，低于80厘米呢，不仅走路压抑，搬运行李箱、快递、大件物品的时候呢也会非常的不便。同时呢，玄关呢还要摆放鞋柜，还有柜体的厚度呢一般要在35厘米左右。如果呢过道本身狭窄的话，再装上鞋柜呢，就会出现一进门就拥挤压抑的情况。客人进门呢第一感受就是局促，即便呢家里其他的空间呢装修的再精致再豪华呢，整体印象呢也会大打折扣。所以呢，装修玄关第一步呢，就是要先把宽度尺寸合理的规划，保证通行的宽松，这是舒适居住的基础。
0: 没错，那么再来说到第二点呢，是这个鞋柜选择定制还是买成品更加的划算呢？从实用性和空间的利用率来说，这个玄关的鞋柜是更推荐定制，因为呢，定制鞋柜可以根据玄关的实际户型、长度、高度量身的设计，能够呢做到靠墙、贴顶、无缝隙，把每一寸的空间都利用到位。无论呢你家是转角位置，窄小的墙面，还是不规则的户型，那么这个定制柜体呢都能够完美的适配，不会出现一些浪费或者是空隙、不协调等等的问题。而这个成品的鞋柜呢，虽然说是购买非常的方便，但是很难和家庭的玄关尺寸完全的匹配，容易呢出现一些左右留缝或者是顶部空出一大截的情况。而且呢，大多数的成品鞋柜是矮柜，垂直空间是没有利用的，收纳量也是有限的，时间久了话鞋子放不下，依然会显得玄关非常的乱。大家呢，如果想要玄关整洁、收纳够、不浪费空间，这个定制鞋柜是更加稳妥的一个选择。
1: 没错，这样一对比下来呢，定制鞋柜呢，它真的是更适合我们的家庭啊。
0: 是。
1: 第三点呢，就是鞋柜到底要不要一柜到顶？答案呢也非常的明确，建议呢做到顶。尤其呢是普通家庭呢，收纳空间它本身就是紧张的，鞋柜呢到顶的设计能够直接提升近一半的收纳量。顶部区域呢，可以用来收纳换季的鞋子、长靴、棉拖鞋，或者是备用的鞋盒，甚至呢行李箱、杂物等。这样呢，分类存放呢更加的清晰。下方的区域呢，则用来存放日常穿的鞋子，拿取呢也非常的方便。如果呢鞋柜呢不到顶呢，顶部不仅会浪费空间，而且还容易积灰，打扫起来呢 也非常的麻烦。衣柜到顶的设计呢，整体感更强，视觉上呢更简洁大气，也能避免灰尘的堆积，减少日常家务的负担。对于鞋子多、杂物多的家庭呢，到顶柜的鞋柜呢，真的是非常的实用。
0: 没错，就像我们女生的鞋子是非常的多，所以这个到顶的鞋柜真的是很实用。
1: 没错，真的是不浪费一点空间。
0: 对，那么第四点呢，说到的是这个鞋柜呢，一定要做留空的设计。这里说的留空呢，主要是包括底部留空和中部的留空。底部留空呢是非常的关键，建议呢留出15到20厘米的高度，专门呢摆放一些每天日常要穿的外出的鞋子或者是居家的拖鞋。进出门换鞋的时候呢，也不用弯腰的开柜门，随手一放就非常的整齐，也能够避免鞋子呢堆在地面，显得玄关非常的乱糟糟。那么中部留空的区域一般是设在柜体中间的位置，可以呢预留30到40厘米的高度，这里呢既能够摆放一些绿植装饰品，提升一些玄关的颜值，也能够放一些临时的，比如说钥匙啊、口罩、快递、门禁卡等等的小物件，随手取用也是非常的方便。那么留空设计还能够打破柜体的厚重感，让玄关看起来更加的轻盈，更加的通透，不会说是一进门就感觉这个一整面的柜子特别的压抑。
1: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的是玄关的地面，它到底呢是铺地砖还是木地板。这里呢我们更加推荐大家呢铺地砖。玄关呢是进出最频繁的区域，鞋底呢带回来的灰尘、泥土、雨水呢，它都容易落在地面。地砖呢，它比较耐磨、耐脏，而且防水，好擦洗，拖一遍呢就能够干净，非常的适合高频使用的区域。木地板呢，它虽然脚感好，但是呢，它怕水、怕刮、怕潮，长期呢在玄关使用呢，容易磨损、变形、变色，维护成本呢也是更高的。另外呢，提醒大家呢，玄关呢尽量不要做下沉城市设计，也不要做台阶啊。下沉玄关呢，虽然有区分效果，但是呢会多出一段高度差。家里呢如果有老人小孩呢，或者是晚上起夜进出的时候呢，很容易会摔倒，然后磕碰，存在安全隐患。保持地面呢平整统一呢，既安全又节约，也更适合日常居住。
0: 没错，那么我们

0: 来聊一聊这个玄关墙面的挂钩应该怎么做才实用。玄关呢一定要有这个挂放区，用来挂一些钥匙、包包、雨伞、外套或者是购物袋等等。如果说玄关的墙面比较小呢，可以安装一些简约的挂钩或者是长条的挂钩，满足一些基础的悬挂需求就可以了。如果说墙面的空间充足的话，更推荐是安装洞洞板。洞洞板的它的收纳能力非常的强，可以呢自由的搭配一些挂钩或者是小挂篮、收纳盒，它们呢能够把小物件分类整理的整整齐齐，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清爽又不杂乱，拿取也是很方便的。那么墙面挂钩虽然说是小设计，但是呢它能够真正的提升玄关的使用效率，避免呢进门呢随手乱放，让家从入户开始就保持整洁。
1: 没错，那说了这么多呢，我们再说一个换鞋凳它到底有没有必要装。只要我们的空间容许呢，那真的是非常有必要要装的啊。
0: 嗯，
1: 换鞋凳呢能让我们坐着换鞋，不用弯腰也不用单脚站立，更加的稳妥安全，尤其呢是对家里有老年人、孕妇、小孩子的特别的友好啊。弯腰换鞋呢不仅累，还容易呢失去平衡来摔倒。有一张换鞋凳呢就能够避免这些问题。换鞋凳呢可以选择和柜子一体设计，这样呢不占额外的空间呢，风格也是更加的统一。也可以呢选择独立的轻便款，根据玄关大小呢灵活摆放。一张小小的换鞋凳呢提升的是真正生活的舒适度。
0: 没错，玄关虽然说是面积不大，但是呢它承载着每日呢出入的便利、收纳的需求和家的第一印象。过道宽度留合理，还有这个鞋柜呢定制更实用，衣柜到顶强收纳，底部中部做留空，地面地砖更耐用，墙面挂钩好收纳，空间够就装换鞋凳。把这七点呢做到位，那么玄关就能够既整洁又大气又实用好住，每天回家呢都能够感受到舒心与舒服。那么装修无小事，细节见品质。是，也希望呢今天我们分享到的内容能够为正在装修或者是准备改造玄关的朋友带来一些真实有用的参考。
1: 没错，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呢，也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五湖四海的游客慕名而来，在这里了解红色故事，品读延安精神。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延安迎来新一轮文旅高峰。今年1至5月，延安全市文博系统开放单位接待游客 418.02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 48.47 万人次。人们在沿河水畔、宝塔山下、黄土沟卯间回望那段峥嵘岁月，用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把目光转向省内，由国网陕西电科院牵头，联合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电科院、河南平高电器等单位研制的国际首台800千伏、80千安大容量断路器日前在国网陕西电力750千伏秦道开关站投运。据国网陕西电科院输变电所副所长杨鼎格介绍，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应用国产化核心组部件的800千伏80千安断路器实现首次工程应用，为破解西北电网短路电流超标治理难题提供了示范。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级电影《四渡》正式定档于2026年7月1日香港上映。电影《四渡》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血战湘江后突破绝境的故事。影片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述表达、新技术赋能，向观众再现《四渡赤水》这一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深入挖掘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革命情怀。最后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目前伊美协议细节尚未公布。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部有四级左右偏南风，正风六级，15到30度，偏南风三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艾小芳，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

0: 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过大。有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闷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小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功率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剂才能喷射在可燃物表面，阻隔氧气，中断燃烧链反应，起到灭火作用。喷在顶部、中部会导致灭火效率低下。
1: 延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延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延安直飞，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我要买房，
2: 我想租赁了吗？
4: 要找，
5: 我要租赁，
2: 求职，
5: 我还
2: 要不找聘，
5: 我要找聘，
2: 还有二手交易，
3: 二手买卖，嗯，我都要。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4，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

首先来看到尾号4223的听众朋友，他在延安新城的盛世花园美食街口有一个叫川渝小炒店的店铺呢，正在转让当中。这个店铺是新装修的，设施设备都非常的齐全，客源稳定，接手即可盈利。而且呢，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是在六地块的对面，人流量也是很密集。周围呢有中学，还有配套设施呢都非常的齐全，交通很便利。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去延安新城的盛世花园美食街口去考察看一下，价格呢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809114223 13809114223。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7999的童先生呢，发来一个律师事务所的租售消息。他要租售的这个律师事务所呢，是在百米大道的宏泰小区的一个临街东面楼的一个4楼的350平米的一个律师事务所。他说这个事务所呢是已经装修过的，可以用作办公，然后可以开律师事务所，也可以开培训机构等等啊。交通呢也非常的便利，地理位置呢也很优越，周边的商业圈呢也非常的成熟。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东泰小区临街东面楼4楼的这个350平米的律师事务所的话，可以去实地考察看一下，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呢就提供到童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691667999，18691677999。

继续来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们看到尾号9648的宋先生发了一个房屋的出售消息，他要出售的这套房子呢是在宝塔区的长青国际，这套房子的是毛坯现房，而且呢面积是106平米，结构是3室2厅，他说房子是位于6楼的位置，如果大家呢对长青国际的这个毛坯现房感兴趣，想要了解这套房子的其他信息的话，可以直接和宋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991539648，15991539648。

让我们来刷新最后一条留言，尾号是3036的马女士发来的一个房屋的出售消息。她要出售的这个房子呢，是在马家湾农科所的丰泽园小区。这个房子的结构呢是三室两厅一厨一卫，她说这个户型是南北通透的全民户型，而且呢是市政供暖啊，而且免费停车，物业费呢也非常的低。小区内呢就有幼儿园、超市啊，生活非常的便利。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马家湾农科所丰泽园小区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和马女士取得联系。

现在呢提供到马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3-9911-3036 133-9911-3036

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呢，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4。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五湖四海的游客慕名而来，在这里了解红色故事，品读延安精神。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延安迎来第一轮文旅高峰。今年1至5月，延安全市文博系统开放单位接待游客418.0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48.47万人次。人们在沿河水畔、宝塔山下、黄土沟卯间回望那段峥嵘岁月，用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把目光转向省内，6月14号，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四个100优秀典型发布仪式暨现场交流活动在西安举行。活动正式发布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四个100优秀典型名单，陕西11个典型入选。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全国爱卫办等8个部门6月14号举行了主题活动，并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据介绍，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部有4级左右偏南风，阵风6级，15到30度，偏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艾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2: 游玩问题，
1: 购物问题，
2: 娱乐问题，
1: 本土问题，
2: 资讯问题，
1: 生活问题，
2: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1: Hi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FM 107.7，家在延安。
3: Hi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OK，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近日四川绵阳市梓潼县卧龙镇64岁的何大妈在自家菜地劳作时被毒蛇咬伤手指，凭借丰富的生活经验，何大妈用泥块将蛇打死，然后带着毒蛇由家人开车一个多小时赶到绵阳市中心医院救治。那何大妈经过救治之后生命体征平稳，没有生命危险。何大妈表示啊，事发当天上午9点多，她像往常一样到菜地里采摘蔬菜，突然感觉右手手指被什么东西咬了，他下意识的一甩，结果发现是一条蛇，他马上捡起地上的泥块，直接就将蛇打死了。那被蛇咬后，有人说要快到医院啊，快速到医院，不然可能死人。何大妈说，因为担心线上没有血清，在家对伤口做了简单的包扎后，那么其侄儿开车把他送到了绵阳市中心医院。他说，当时我把蛇带上的，因为我们知道是毒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毒蛇，把蛇带上方便医生快速辨认。那一个多小时之后，何大妈带着毒蛇来到绵阳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就诊，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对伤情进行全面评估，医生观察到何大妈手指处留有典型的毒蛇毒牙咬孔，伤口伴随明显肿胀。那结合患者带来的毒蛇样本，然后再通过专业辨认以及 AI 识别软件双重核验，最终确定伤人蛇类是为短尾蝮蛇。那么医生介绍，短尾蝮蛇是绵阳地区最为常见的毒蛇之一，当地医院常年针对性储备抗蝮蛇这个毒血清，可以保障此类蛇咬伤患者及时用药救治。那医生表示，结合蛇的一个毒蛇类型、伤口症状以及患者的身体情况，医院呢立刻制定了诊疗方案，为患者开展抗过敏、抗感染等基础治疗，同步安排蛇药片内服与外敷。那医护团队还密切观察伤口的状态啊，做好伤口减压、引流等备用诊疗准备。医院为何大妈开启急诊绿色通道，分诊护士快速甄别伤情，第一时间将其送至抢救室，整个救治流程紧凑高效。那么针对大家热议的啊，被蛇咬伤后是否需要携带毒蛇就医这一问题，医生指出，毒蛇分为神经毒、血液毒、细胞毒等不同类型，不同毒蛇呢对应的治疗的药物处置方式差异很大，在确保自身和医护人员安全的前提下，携带完整蛇体就医啊，能够帮助医生快速精准辨别的蛇种，第一时间匹配到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大幅缩短诊断时间，为救治呢争取先机。医生特别提醒啊，捕捉啊击打毒蛇呢存在二次被咬的风险，不建议大家就是盲目的追打活蛇，如果条件不允许，可以利用手机拍摄蛇的外形、头部花纹等特征，同样呢能够为医生诊断提供有效的参考。那目前何大妈生命体征平稳啊，没有生命危险，按照医嘱在医院留观接受后续的巩固治疗。医生提醒广大市民，当前正值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是蛇类活动的高峰期，野外菜地草丛啊，还有田埂、老旧房屋周边都是蛇类容易出没的区域。那么大家在户外劳作行走时，务必提高警惕，做好防护。如果不慎被蛇咬伤，务必保持冷静，切忌奔跑加速毒素扩散，不要采用用嘴巴吸毒液，什么用力孔就是绑这个伤口，然后冰敷等错误的偏方，尽快前往具备蛇咬伤救治能力、储备抗蛇毒血清的正规医院就诊，最大程度保障自身的安全。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日话题，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冲上热搜，引发网友关注。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有不少网友表示，早该说了，白色雨衣真的不适合爬山。那从视觉上看，白色雨衣在大雾、阴雨或者低能见度环境下，很容易与云雾、天空融为一体，从而弱化人体轮廓。相关航空救援研究数据显示，白色衣物在航拍镜头中与云层、雪地的相似度达到 92%。 在暴雨天气，白色雨衣还会产生类似水面反光的镜面效应，这种反光会误导搜救人员，判断为岩石反光，不利于救援人员定位，一旦发生危险，很可能错过黄金救援时间。还需要注意的是，部分白色雨衣质量比较薄嘛，做工简易，只适合城市通勤时短时的遮雨，不适合徒步使用。除此之外，不少热衷徒步、攀岩等户外运动的网友还指出，除了白色雨衣，户外出行迷彩系的衣服也不建议轻易尝试。迷彩啊、灰绿、深灰等色调与山林环境相融，户外出行时如果不慎迷路或者遭遇

意外很难被及时发现。春暖美观固然重要，但是安全永远是户外着装的首要原则，尤其是面对极端天气，合适的衣着更是守护自身安全的关键。那今天小雨也整理了一份简易版的户外衣物穿搭指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一起来关注一下。那户外衣物优先选这三种颜色，一就是荧光橙最高可见度颜色之一，在户外救援和安全装备中比较常见。第二是樱桃红，在雾气较重或者光线较暗的环境中通常更醒目。在第三就是电光黄，常见的高警示色，阴雨天辨识度比较高。第二，选择雨衣，紧盯这三处细节。一，反光条啊，优质雨衣会在肩部后背设置高亮度的反光条，进一步提升夜间或者低能见度环境下的可见性。第二就是分体式雨衣，就是上衣加裤子，活动更灵活，然后防风性也更好，更适合登山徒步。最后就是选择牛津布啊，廉价一次性雨衣材质比较轻薄，耐磨性和防风性有限，更适合城市短时通勤。徒步登山建议优先选购比较厚实的牛津布材质。那么户外安全出行指南，一注意关注天气啊，注意关注天气。那出行前务必提前查询气象信息，大雾、暴雨、大风等恶劣天气禁止进山徒步。登山途中如果突遇降雨、起雾等状况，切勿继续向上攀登，及时前往观景台休息亭、商铺等区域就近避险。第二呢，就是要选对路线啊，一定要选对路线，就是请沿景区正规登山步道、休闲徒步环线进行，此类路线路况完善啊，标识明确，安全更有保障。严禁偏离主路，翻越护栏，进入没有开发的林区，或者是行走野路啊。第三就是备好物资，按需携带饮用水、能量零食、纸巾、创可贴等物品啊。然后第四就是严守准则喽啊，根据自身的情况量力而行。户外新手优先选择平缓路线，不要贸然挑战高强度的登山路线，而且尽量结伴出行，避免凌晨呐、深夜单独进山，行进中与同伴保持可视范围。那如遇险情、迷路、受伤等突发情况啊，立即拨打求助电话，原地等候救援，不要随意走动。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过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焖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小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功率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剂才能喷射在可燃物表面，阻隔氧气，中断燃烧链反应，起到灭火作用。喷在顶部、中部会导致灭火效率低下。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我是小雨。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种让人上瘾的食物真的要少吃哦，比喝油还胖人呢。外酥里嫩色泽金黄的油条在油锅里滋滋作响，配上豆浆是很多人的早餐必备嘛。年轻人爱吃的薯片，闲暇之余吃上一片，咔嚓一声，酥脆可口。小朋友爱吃的甜甜圈蛋糕，咬上一口满口留香，谁能拒绝？碳水和油脂这两种撬动味蕾的美食密码，是几乎人人都无法抗拒的诱惑。可是呢，这些看似无害的美食其实隐藏着健康的危害。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什么是糖油混合物。糖油混合物，很多人把它简单理解为是含有大量糖和油脂的食物。那实际上，天然食物中同时具备高糖高油的食物并不多。糖油混合物的特点在于高糖，包括淀粉等碳水化合物，可在体内转化成糖，高脂肪和深度加工。生活中常见的糖油混合物包括但不限于主食类，有油条、炒面、手抓饼、烤冷面、肉粽、芝麻汤圆等。菜肴类，锅包肉、红烧肉、红烧可乐鸡翅啊，红薯拔丝等。糕点类，蛋糕、曲奇饼干、肉松面包、甜甜圈、广式月饼等。零食类，薯片、牛奶、巧克力、薯条、奶盖、奶茶、辣条、非冻干水果脆等。快餐类，炸鸡、薯条、方便面等。这些食物呢，无论是在超市、甜品店还是快餐店都随处可见，而且它们的诱惑力往往是难以抵挡。那为什么吃糖油混合物会上瘾，根本就停不下来？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哦，一周喝了几天奶茶，就对奶茶的念想越来越深，从几天一杯到每天一杯，一到那个点儿就想喝。研究表明，糖和油脂对人体都具有一定的成瘾性。2024年1月，国际生物学著名期刊《细胞代谢》发表了一篇关于糖油混合物导致暴饮暴食的研究论文。研究者通过让小鼠去舔那种等热量的脂肪、蔗糖和糖油混合液体，发现与单独脂肪或者蔗糖相比，小鼠对糖油混合物的这个舔的次数是其他液体的两倍。那么研究者考虑是不是口味不同导致的这种差异，那于是为了排除味道的干扰，采用了绕开嘴巴品尝味道，直接向胃内注射的方式再次进行测试。那发现即便没有品尝味道，小鼠对糖油混合物的这个舔的次数依然是要多于其他两种，这表明小鼠对糖油混合物的偏好与味道无关，是摄入后体内信号传导的结果。糖油混合物摄入后，大脑的奖励中心会释放更多的多巴胺，使人感到愉悦和满足，从而形成对糖油混合物的依赖性。因此当我们一旦开始频繁地食用这些食物，很容易陷入一种吃了停不下来的恶性循环，甚至成为一种不能自拔的习惯。身体会在不知不觉中食用高热量的糖油混合物，种下肥胖的种子。那为什么说不建议你大家多吃糖油混合物？糖油混合物看似美味，却是比喝油还胖人的代表啊！长期摄入呢，会给身体带来以下的几方面的危害。首先，导致肥胖，其次，引发心血管疾病。

病啊，然后还有导致代谢紊乱，引发龋齿等口腔健康的问题。那实在嘴馋，怎么吃更健康？首先控制量和频率啊，适量使用，不要过量摄入，也不要经常吃。你比如蛋糕，可以在自己跟朋友亲人过生日的时候吃一块，一小块就行了，不要把它当成零食经常吃。第二就是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尽量选择蒸煮烤等健康的烹饪方式，减少油脂的摄入量。比如红烧鸡翅可以做成卤鸡翅嘛，煮方便面时候可以用开水将面泡一遍，然后把水倒掉再煮咯。第三，找到替代品，比如说选择低糖低脂的替代品，像什么全麦面包代替肉松面包，水果代替甜点咯。最后就是合理搭配啊，搭配富含优质蛋白、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比如说牛奶、水煮蛋、蔬菜水果、全谷类等食物，可以平衡营养，降低食物的血糖反应，减少对身体的不良影响。总之啊，糖油混合物会让人上瘾，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让人增加摄入量，并且增加肥胖、心血管疾病、代谢问题和牙齿健康的问题。日常饮食浅尝辄止，实在想吃控制量和频率，选择合理的烹调方式来改良咯。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些食物是天然的防晒霜，夏天呢建议多吃啊，夏天建议多吃。那据西班牙先锋报网站近日报道，为了让我们的皮肤处于最佳的状态，以抵御阳光辐射，保持皮肤健康，并且进行恰当的护理至关重要。我们需要为它提供所有必需的营养，使其在日晒高峰期能够自我修复啊，能够自我修复。那么有保护这个肌肤免受阳光伤害的食物，首先有蓝莓。蓝莓呢，富含强效抗氧化剂，能够对抗自由基，而自由基因为日晒和压力而损伤皮肤。那野生蓝莓的抗氧化能力更强，蓝莓也是维 C 的优质来源。维 C 是一种强效抗氧化剂，有助于预防因为日晒或者海滩活动而产生的皱纹。第二就是绿茶咯，绿茶中富含抗氧化剂，具有保护皮肤和促进细胞再生的功效。这些抗氧化剂有助于保护身体免受日常环境中存在的有害自由基的侵害，它们能够与自由基结合，并且将其中和，防止造成损伤。第三就是西红柿，西红柿具有经科学验证的防晒功效，它们富含番茄红素，是一种以其抗氧化特性而闻名的类胡萝卜素。研究表明，富含番茄红素的食物可以减轻晒伤的严重程度，同时改善皮肤的水分和弹性。啊，用橄榄油烹制的西红柿可以提高番茄红素的吸收率咯。还有西瓜，啊，还有西瓜。那一项研究表明，西瓜的番茄红素含量是西红柿的40倍。对，然后番茄红素还可以通过提供防晒保护来帮助修复啊受损伤的皮肤，然后保护皮肤细胞呢免受阳光灼伤，并且预防皱纹的产生。那最后就是绿叶蔬菜了啊，绿叶蔬菜，对，然后西瓜，我再额外说一下嘛，西瓜它的额外好处就是在于它比大多数水果更补水，所以啊是修复受损肌肤、保持健康肤色的理想水果。所以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多吃我刚说的蓝莓啊，多喝绿茶呀，然后西红柿多吃啊，还有西瓜、绿叶蔬菜。我跟你讲，我现在已经把饮料换成了茶叶，就是我在网上买了那种茶包，然后我买的这个它是可以热泡也可以冷泡，所以我每天就是会泡一杯，然后他给我送了个杯子嘛，然后泡一杯，然后我就把它放在冰箱，比如说回家之后就可以打开，就是喝到冰凉的茶叶，就是那种它有果茶、有花茶、有原叶绿茶，我买的嘛。然后就是我会根据今天想喝哪一种茶叶，然后给它冷泡放在冰箱。就是我也不知道是啥嘛，就是我后来真的完全喝不了甜味的东西，就是那种饮料，反正就是那种如果说茶饮料带一点点甜我就觉得不行。但是像这种冷泡茶，就是我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喝凉白开，我不喜欢喝水，就是感觉水没有味道。但是因为我买了这种冷泡茶之后，就是它有淡淡的茶香，然后它又很健康，同时它又很解渴。然后我真的是买这个茶叶之后，怎么说嘛，就是提升了我喝水的次数。

OK， 北京时间10:53，那今天的家在 OK， 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这两天真的很热，然后温度很高，所以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哦。OK， 那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百姓和政府零距离。

0: 传和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1: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大家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啊，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您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长峰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一共有三位，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委书记局长王建洲，王局长，还有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诉举报中心的主任郭云峰，郭主任，以及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四级主任科员杨宇。那么在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吴起县的市场监督管理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吴起县的市场监督管理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想法设想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和我们的王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热线电话一共有三部，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部是2820071、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2、2820072，最后一部是2820073。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沿河热线直播室的三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委书记局长王建洲，王局长，王局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建洲，值此行春将至，迈向更新之际，非常荣幸通过沿河热线直播间与大家交流。今天我们不仅全面梳理2025年的工作成效，更将直面群众关切解答的热点问题，广泛听取意见与建议，接受社会监督。在此提前向各位听众朋友致以新春祝福，祝大家平安顺遂，阖家幸福，期待与大家深入沟通，携手构建安全、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首先我们非常欢迎王建洲王局长您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在稍后的时间里，我们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吴起县的市场监管工作能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 好的，认识完王局长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诉举报中心的主任郭云峰。郭主任，郭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诉举报中心的主任郭云峰。12315是消费维权的绿色通道，也是市场监管部门倾听民生、了解民情的重要窗口。过去的一年中，我们不断升级维权渠道，优化处置流程。新的一年中，我们将持续擦亮12315的这块品牌，用最快的响亮、最实处置守牢大家的合法权益。我们始终坚守有诉必接、有案必查、有查必果的原则，全力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今天我们也随时准备回应大家的各方面维权问题和疑问。
1: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郭云峰。郭主任，如果生活中的您啊有需求在12315进行一个投诉举报的话，这时间那么如何正确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妨在节目当中您也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和我们的郭主任进行交流沟通。好的，我们最后认识到的是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的四级主任科员杨宇。杨宇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的杨宇。电梯、锅炉、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与群众出行安全、生产生活保障息息相关，我们的核心职责就是聚焦特种设备全生命周期安全监管，为大家的出行安全、生产安全筑牢坚实防线。今天也会围绕大家关心的特种设备安全问题进行详细解答。
1: 好的，那么在生活中的您如果在这个特种设备这一块有什么疑问，也不妨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杨宇进行共同的探讨。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啊，市场监管工作呢，它作为这个守护民生福祉的安全防线，规范市场秩序的关键抓手，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它既牵动着我们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也关乎着市场主体的健康成长，更维系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那么我们吴起县市场监管工作，我们平时主要工作职责是什么？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的这个基本工作，首先呢能够有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认识和了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王建州王局长先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平时的主要工作职责是什么。王局长。
2: 听众朋友们好，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核心职能可概括为守底线、护国平、促发展、有服务四大方向，具体涵盖七大领域，也是市场主体主任与监管，做好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指导与协调，推进证照分离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同时对各类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进行全流程监督，规范市场秩序。二是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构建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疗机构的全链条安全防护体系，保障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质量安全。三是特种设备安全检查，对电梯、锅炉、压力容器、起重机械等特种设备实施全过程监管，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和应急处置，守住特种设备安全底线。四是产品质量与剂量监管，负责工业产品、消费品质量监督抽查，规范剂量器具使用，打击缺斤少两、制售伪劣产品等违法行为，维护产品质量安全。五是价格与竞争监管，监督明码标价执行情况，查出价格欺诈、后台网价等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推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六是知识产权保护，贯彻落实 只是采权法律法规，保护商标、专利、原产地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打击侵权假冒行为，助力创新，驱动发展，切实消费者权益保护，受理处置消费者投诉举报，调解消费纠纷，开展消费教育引导，构建放心消费环境。简单来说，从大家早上出门买早餐、乘电梯，到日常购物、就医用药，再到企业生产经营、创新创业，都离不开市场监管部门的服务与监管。我们始终坚持监管为民、服务惠民的理念，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力守护好每一位群众的切身利益，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监管为民，服务惠民。那么刚才我们的王局长是从这个七个方面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主要的核心的职能。听得出来啊，我们的这个市场监管职能既贯穿市场运行的全流程，又覆盖群众生活的各个领域，从市场主体准入到日常消费维权，再到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特种设备安全保障，都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区域发展大局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围绕我们的这些主要的职能职责，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我们又是如何更好的履职尽责、护航民生的呢？那么现在已经是这个2026年的这个一月份了啊，我们的2025年已经是这个圆满的收官了。那么过去的一年我们究竟做得怎么样？回望过去一年的奋斗征程，我们相信啊，每一项我们的成果都是突破啊，都凝聚着我们的汗水，每一份成果也都承载着担当。那么这一年呢，既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的关键之年，也是市场监管局各项工作的攻坚之年。我们经常讲，我们会不停地去回顾我们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为了未来啊更好的开好局、谋新篇，我们能够做一些总结性的一些支持。那么我们在私下里实际上了解过我们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过去所做的一些工作。王局长，我们在2025年实际上还是做了很多扎实细致并且是有成效的工作，是吧？
5: 对。
1: 那么具体有哪些这个亮点或者说是成效成果，您在这里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呢？
2: 好的，感谢主持人的关注，感谢社会各界对市场监管工作的支持与认可。2025年对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而言是砥砺奋进的一年。我们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锚定覆盖全面、权责清晰、协同高效、智慧可学的现代化监管目标，以4416监管模式及四个监管维度，食品监管、药品监管、特种设备监管、重点工业产品质量监管四项监管机制，双随机公开监管、重点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一个核心目标，构建一个现代化市场监管体系，六轮监管举措、风险防控、转向整治、执法稽查、消费维权、标准引领、社会共治为总抓手，深度融合党建引领的红色动能与市场监管的蓝色守护，聚焦群众，艰难筹判，攻坚克难，真抓实干，在守牢安全底线、提升治理效能、服务发展大局的实践中勇毅前行。这一年我们以党建为魂，筑牢队伍战斗力，始终把党建工作摆在首位，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体党日等制度，全年开展集中理论学习29次， 全体研讨三场，红色教育六批。

治，不断提升干部职工的政治素养，构建监管能力提升体系，针对对食品药品监管、特种食品监管、执法办案等重点领域，组织延误留训15起，技能比武1次，推行党员帮带机制，打造党员示范岗2个，同时严守纪律作风防线，坚决杜绝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锻造了一支政治过硬、严务精湛、作风优良的市场监管铁军。这一年，我们以南权危机、直面民生防护网，在食品领域实施从农田到餐桌的闭环监管，开展食品安全百日攻坚专项行动，重点排查学校及养老机构食堂、农村食品经营店等关键场所，实现检查覆盖率、抽检不合格处置率均达100%。在药品领域，完成50家药店跟踪检查，推动药品追溯系统建成并投入使用，实现药品抽检合格率100%。在特种食品领域，为辖区11265台特种食品建立一食品一档案，严格落实定期检验制度，定检率、重大隐患闭环率均保持100%。在工业产品领域，推行三防四抓、三严工作法，加强重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后处理率100%，有效防范了系统性、区域性的安全风险。这一年，我们以创新为宜，激励监管行动能，深化双随机、一公开、重点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4项机制融合，合理优化监管机制，压减涉企检查次数，同时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执法规范制度满意度持续提升，积极推广移动监管 APP， 实现执法检查、信息流入、隐患上报等流程数字化，1半以上重点监管领域告别人海战术，监管效率大幅提升，建立特种食品数据库、隐患库、维保库3库联动机制，通过大数据分析预判食品维护要需求，提前介入排查隐患，让监管更精准、更高效。这一年，我们以执法为鉴，净化市场大环境，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开展了食品安全、价格欺诈、知识产权侵权、农村假冒伪劣食品等5项专项整治行动，查处食品安全案件43起，产品质量18起，药品2起，化妆品9起，价格违法案件11起，知识产权侵权案件2起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整改率100%。全年过年内查处各类违法违规案件117起，罚没款10.71万元，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政策，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同比明显下降，市场环境持续净化。这一年，我们以服务为桥，提升群众获得感，升级12315投诉举报平台，优化投诉举报处置流程，实现投诉举报办结率100%。全年累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6.8万元，创新建立线上调解室，推行30分钟响应、48小时办结的工作机制，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解决消费纠纷，在大型超市、商业圈、商圈

0: 圈、龙猫市场等重点场所设立维权服务站23个，构建起全域覆盖维权网络，积极推动质量提升行动，助力2家企业成功创建标准领跑证，推动餐饮行业明厨酿造覆盖率达100%，让消费者吃得放心，看得明白。开展监管体验日、食品安全宣传周等活动16场，发放宣传资料20000余份，市场监管工作公众知晓率达98%，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离不开市局的大力指导，更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广大群众的理解、信任、积极参与。在此，我代表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全体干部职工，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市场监管工作的各位朋友和广大市民群众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1: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快
2: FM，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延时沿河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委书记局长王建洲，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诉举报中心主任郭云峰，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四级主任科员杨宇。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071、28200072、28200073。那么刚才呢，我们的王建洲王局长给我们回顾了一下过去一年我们吴起县市场监管局所做的一些主要的这个工作。听得出来过去一年我们还是做了很多扎实细致并且富有成效的工作啊。听众朋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而农村假冒伪劣产品食品整治，既是保障产品食品安全的关键环节，也是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重要举措，直接关系农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合法权益，也关乎着农村市场秩序稳定与社会和谐。那么我们这项专项整治工作的部署背景和核心意义又是什么？那么我们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这个整治的过程当中，我们又采取了哪些精准的靶向施策、具体措施，最终又取得了哪些可量化可感知的工作成效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还是继续有请我们的王建洲王局长把这方面的情况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王局长。
0: 主持人、各位听众，农村地区是产品食品安全监管薄弱环节，假冒伪劣产品食品严重危害群众健康，破坏市场秩序，影响乡村振兴，党中央、国务院及上级部门高度重视，开展集中整治，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行动，是保障农村群众舌尖安全的迫切需要。开展这种整治是回应群众期盼、落实上级部署的必然要求，意义重大，刻不容缓。在党中央、国务院及上级部门的坚强领导下，我们锚定清源、净流、固防目标，以零容忍的态度、钉子的精神，推进农村假冒伪劣产品食品集中整治，构建责任闭环，排查精准，执法从严，固执有力的工作体系，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也是坚强指挥体系，压实全链条责任，立足辖区农村监管实际，精准制定吴起县农村假冒伪劣食品集中整治的14方案，吴起县农村消费品

0: 二男全问题转向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细化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实现整治目标量化、责任到人，成立由局主要领导牵头的转向整治领导小组，建立周调度、月通报、季复盘的工作机制，先后召开四次转向推进会，破解堵点难点，创新推行局领导保所、股市保片、转人驻点责任机制，构建县、乡、村、网络四级联动监管格局，确保整治工作层层传导、落地见效。二是聚焦风险把型、实施精准化排查，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法理，以农村集市、城乡结合部小作坊、偏远村落小卖铺、流动摊贩为重点区域，以方便食品、肉制品、调味品、叠加酒水饮料、生老保健食品为重点品类，以三无、过期变质、假冒侵权、标签虚假标注等为重点违法行为。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和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071、28200072、28200073。
1: 如何更好的守护农村群众的舌尖安全？听得出来，我们无锡县的市场监管部门还是做了很多扎实并且有效的工作。王局长，我不知道您从事咱们无锡县的市场监管工作大概有多久了？
2: 七年了
1: 啊。挺长的一个日子。那您对于我们的市场监管工作应该说是尤其是无锡县应该是比较了解了。之前我们回顾了2025年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里边有很多的这个亮点啊，工作成效。实际上在您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有没有觉得比如说今年我们还是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我们的工作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再砥砺前行一下。我们的工作通过这七年的您这个不停的总结发展，您觉得我们会不会存在一些问题，都有一些什么？那么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该如何更好的解决呢？因为现在是2026年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那么如何进一步做好我们今年的这个市场监管工作，你有没有一些想法或说是规划呢？
2: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理解，也感谢广大群众对我们的工作的包容。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晰地认识到当前市场监管工作还面临着一些不如火势的短板和挑战，也是队伍建设有不足，人员结构老化，专业人才匮乏，二是执法装备短缺，检验检测信息化水平有待提升，三是监管难度加大，新业态农村市场监管存在薄弱环节，四是社会共治格局未完全形成，经营者责任意识、消费者维权能力需进一步提升。针对当前的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2026年我们将以党建领航、监管体制、服务增效、共治共享为总体思路，深化4416监管模式升级，重点抓好五方面工作，也是党建领航强根基，淬炼监管主力军，坚持以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为指引，深化理论武装与党性淬炼，全年组织集中理论学习不少于30次，专题研讨不少于4场，红色教育不少于8批次，引导干部职工筑牢思想根基，深入实施人才强健战略，聚焦年轻干部梯队建设，开展业务留训不少于12期，技能比武不少于2次，全面推行导师帮带岗位练兵机制，淬炼队伍专业素养与实战本领，为市场监管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二是铁拳整治除隐患，直面民生难全网，聚焦农村假冒伪劣产品食品、涉漏消费欺诈、特种食品难全等民生的痛点、监管的难点，常态化开展转向整治行动，健全农村产品食品全链条监管长效机制，强化源头管控与过程追溯，加大食品药品特种食品等重点领域抽检联动，做到不合格产品核查处置率100%，坚决守牢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底线，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三是数字赋能由监管跑出治理加速度，加快智慧监管平台建设，整合各类监管数据资源，打破数据孤岛壁垒， 扩大，一度监管 APP 溯源二维码，又有法规面，推动规模食品生产企业进入平台，实现生产、流通、消费全流程追溯监管，完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与信用监管联动机制，实施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加大实行灵活惩戒力度，补齐基层执法装备短板。

0: 夯实基层监管基础，推动监管效能提质增效。第四个方面，暖心服务提质效，激活发展新动能，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进一次通办，打造便捷高效的营商环境，实施标准引领工程，培育标准领跑者企业不少于三家，以高标准引领高质量发展，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激发企业的创新创造活力，深化放心消费再无企创建工作，升级12315平台智能化功能，严格落实投诉举报30分钟响应48小时办件的工作要求，以有质量高效服务赋能市场主体健康发展。第五个方面是多元估值聚合理，构建监管新格局，压实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三禁宣传活动不少于20场，提升全民安全消费意识，加强与农业农村公安等部门协同联动，健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安全移送工作机制，完善社会监督体系，严格落实举报奖励制度，充分发挥层级监管员协调作用，构建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社会监督、公众参与的社会共治格局，凝聚起市场监管工作的强大活力。征程万里风筝近，重在前军再出发。新的一年，武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上下将锚定目标，笃行实干，以党建为统领，以民生为导向，以创新为驱动，以固执为支撑，78各项重点工作抓细抓实，抓出成效，全力开创市场监管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护航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嗯，好。
2: 听，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3: Hi FM。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依然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依然是我们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委书记局长王建洲，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诉举报中心主任郭云峰，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司机主任科员杨宇。听众朋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群众的每一份关切都值得被重视，每一个诉求都值得被回应。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很多我们吴起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的方方面面。那么这一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微友有什么想要了解的。那么有一位微友发来消息说，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在消费购物时我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如果遇到消费争议的问题，我应该如何的解决或说是投诉呢？好，这个问题我们12315投诉举报中心的主任郭云峰，郭主任。
4: 您好，主持人您好，这位听众您好。在我们日常购物中啊，我们还有许多需要注意的一些东西，归纳起来也就四点啊。首先就是我们对一个商品的进行一个关注，在我们购买商品时一定要详细的去检查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还有保质期成分表，还有这个生产商的一个产地，这些信息都是产品这个身份证明，我们查验这些

身份证明完了之后，就可以避免许多的产品质量问题。还有一个在选购我们的一个服务，比如说是在我们健身美发卡时，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服务的一些服务范围，还有一个有效期，还有它这个退款和改签的一个规则协议啊，拒绝一些那个当事营销人员给推销的一个口头承诺，因为这些没有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合同一个承诺是不能作为一个很好的证据列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购买商品时一定要留存好一个自己的发票小票啊，这些还有一些电子订单的截图啊，我们的聊天记录啊，这都是我们后续维权的一个核心证据。一旦遇到了消费维权问题，这些都是很关键的一些证据。如果说我们在线上购物，选择的是线上购物，还要留存什么呢？还要留存一个物流信息，还有商家的资质页面截图啊，这个很关键啊，这些信息都非常关键，都是我们关键到我们一个维权成功与否的一些直观重要的证据。还要在我们支付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优先选择的是官方的一些支付平台啊，用银行卡啊，还有一些官方的平台，避免直接把这个转账给个人，因为个人这信息转过去，你无法说明这些是消费款项，这是用于什么，很难说清楚，在后续的投诉中纠缠不清，很难解决这个问题。还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消费过程支付过程中，一定要警惕一些消费陷阱，比如说是低价诱惑啊，预付高返利的这些陷阱啊，都可能引发后续的一些消费纠纷问题。然后在我们的预付卡这个消费，近几年预付卡比较火热，在预付卡的消费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理性消费，一定要控制这个我们的充值金额啊，不要一时冲动，充了很多，然后后续有变动啊，退费退不了，这些纠纷都很难处理啊。这个我们一定在选择的时候，商家的时候，我们尽量选择一些信誉好的商家啊，这些是我们消费的一个很直观的一个保证。在消费维权的途径上面啊，还有个时效性上面，大家一定要注意。发现在消费过程中发现商品的一个质量问题，或者是大家的一个消费侵权的问题，大家首先可以用我们手中的凭证先与经营单位商家进行协商啊，这些什么问题表达自己诉求啊，进行协商。如果是协商不成啊，双方没有达成一个和解啊，我们直接就可以拨打什么呢？全国的12315热线啊，进行我们向我们平台反映啊，我们就会进行一个登记受理，然后进行处理反馈啊。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投诉的一个时限要求就是3年。啊，超过3年了，这个因为时间太久，我们的一个证据列还有包括的许多的证据时效，这个经营单位的一个经营状况很难进行界定，所以说这个维权起来就更难，所以说一般定为3年啊，3年有效期，3年内我们投诉受理这个权限啊。还有就是近几年在商场中我们遇到一些消费陷阱，我们也要远离它，比如说免费试用啊，中奖抵扣，还有强制捆绑等套路啊，这些在我们生活中也还能见到，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贪占小便宜啊，就把这些忽略了啊。所以说，这些我们都高度重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消费过程中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信息，对身份证号还有银行密码等个人信息不能进行泄露。如果大家掌握了以上的四个核心要点，那遇到了消费维权问题时，我们就不要慌张啊，因为我们前期都这些都有，所以说我们不要慌张，一定先冷静下来啊，避免现场情绪过于激动，做出一些不理智行为，导致我们的维权陷入一个窘境啊。至于消费渠道上面，我们目前全国上面的这个消费渠道，首先是最大家都知道的是一个12315的热线啊，这个也是便捷方便，也是我们通用的一个12315热线，这个大家可以电话

电话直接进行投诉登记。还有一个是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啊，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啊，搜索一下全国消协智慧315，然后按照流程输你的投诉诉求啊，就可以进行投诉。还可以直接到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现场投诉登记啊，还有可以通过什么信件进行投诉。那当然是我们吴起县为了更加畅通这个消费维权的

0: 业渠道，很方便大家进行一个投诉举报维权的一个适用啊。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是大家发现了一些很紧急的一些事情，当时要解决，我们也开通了一个热线专线，就是7610315这个我们专线，我这个专线是我们24小时在线，
1: 是我们当地的。
0: 哎，对，大家只要说是有什么紧急情况，直接就拨打这个电话，我们直接就受理了。好的，
1: 好的，那么郭主任就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回答的非常的详尽了，希望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微友发来消息说：“你好，如果遇到食品安全问题，比如买到变质食品，发现食品中含有异物等情况，该如何正确维护自身权益？另外，我们消费者在购买食品时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好，这个问题我们的王局长。
2: 听众朋友好，遇到食品安全问题可按三步骤维权啊。首先第一步是固定证据，保留购物凭证、问题食品实物及照片录像，就餐时机及时封存的剩余食品。二是及时投诉，通过12315渠道或就近到市场监管所反映这个问题。三是配合调查，提供相关信息，协助查明事实。购买食品啊，要牢记四看一选：一看是经营者资质，全有许可证的正规厂家；二看食品标签，查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不买三无和过期食品；三看食品外观，不买色泽异常、发霉变质、包装破损的食品；四看检验检疫证明，购买肉禽蛋等需看查看活格证明；一选知名信用好的品牌，关注储存条件，遇到问题理性维权，欢迎及时向我们举报。
1: 好，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也可以听清楚了。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微友发来消息说：“你好，我所在的小区已经开发了很多年了，现在电梯使用年限我看已经达到了10年，这个会影响我们居民的出行安全吗？请问市场监管部门有哪些保障措施？是否有更新改造计划？”好，这个问题我们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四级主任科员杨宇。
3: 您好，听众朋友，首先非常感谢您对老旧电梯安全问题的关注，也很理解您和小区居民的担忧。老旧电梯的安全问题不仅是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更是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持续聚焦和推进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老旧小区电梯使用年限比较久，担心这个故障影响出行安全的问题，我们今年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一是建立了动态管理档案，对辖区的老旧电梯建立一梯一档的动态管理机制，明确要求物业每月开展2次电梯维保工作，从这个日常维护层面筑牢安全防线。二是这个强化咱们的这个监管检查频次，监管部门就每季度组织开展老旧电梯的专项检查，及时排查安全隐患，督促责任主体落实整改。三是升级安全应急设施。近年来，我们吴起县已为我们辖区的825部电梯加装了断电平层装置，为重点场所的45部电梯加装了咱们这个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同时建立了快速处置队伍，确保维保人员30分钟内能到达救援现场。还定期组织这个应急演练，提升咱们这个应急处置效率。在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方面，2026年我们将持续推进相关工作。一方面是继续加大老旧电梯的更新改造力度，逐步替换超期服役和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电梯；另外一方面，我们是准备积极向上，在争取更多的专项补贴和资金支持，减轻居民。

0: 民和物业的改造负担，切实保障老旧小区居民的出行安全。
1: 好，这个问题也希望这位网友听清楚了。好的，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这里是眼科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很多网友发来消息，但是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能够在线上一一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对接我们的王局长一行，为您在线上答疑解惑，线上为您回复。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王局长，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2: 各位听众朋友，感谢主持人的专业主持与精准引导，更感谢各位听友的热诚参与、鼎力支持和宝贵建言。今天的直播间是政策监督的宣传台，是民生诉求的直通车，是政企民同行的联行桥。我们全面复盘了2025年市场监管工作的成效亮点，系统监督了核心职能与政策法规，直面回应了老旧电梯安全、食品经营许可、消费维权、计量监管等群众急难愁盼，清晰谋划了2026年的发展蓝图。每一份提问都饱含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每一条建议都是我们砥砺前行的动力。在此，我代表吴淇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全体干部职工，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监督我们工作的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群众，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监管护民难，实干建出行，市场无小事，责任大于天。市场监管工作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一头连着县域发展的大局稳定，一头连着公平正义的市场秩序，任重道远，使命广荣。2026年我们将四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四个尊严为根本遵循，以4416监管模式升级为总前引，以转向整治治严筑牢安全底线，以智慧监管资质提升治理效能，以优化服务资源赋能市场发展，全力守护食品药品安全、特种食品安全、产品质量安全，坚决整治市场乱象，维护公平竞争，保障消费者权益，用心用情为市场主体纾困，为群众维权解忧，为发展保驾护航。我们深知市场监管不是独角戏，而是大合唱，恳请社会各界与我们同行同向，同频共振，推动经营主体坚守诚信底线，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监督，凝聚部门协同联动活力，共同构建政府监管有力度、企业自律有强度、社会监督有广度、群众参与有热度的社会共治格局，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亮市场每一个角落。最后，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我谨代表吴淇县市场监管局全体干部职工，向各位听众朋友、向社会各界同仁致以最诚挚的新春祝福，祝大家新春大吉，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顺从，马年大吉，再创佳绩。让我们携手并肩，以坚定的信念、务实的作风、昂扬的斗志，共同书写县域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好，我们也再次感谢吴淇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委书记、局长王建洲、12315投诉举报中心主任郭云峰以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四级主任科员杨宇今天在

0: 节目当中，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了我们吴起县市场监管工作的方方面面，以及对我们微友提出的疑问进行的详细解答。我们也相信，在吴起县市场监管局的不懈努力下，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下，我们县域的市场环境将持续优化，民生福祉将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将越来越足。再次感谢三位。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了，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评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66集，磨时间自然不比袁国良，一则是因为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官儿，二则是因为他已经算是在景山月手下吃饭的人了，难免有些紧张。但一听说袁国良也在，还是主宾，就又稍稍释然了一些。一经打听，他就就地立正，进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大声报告道：
3: 夫师守备营警卫班班长磨时间前来报道，请司令训斥。
2: 景山月故作严肃地说：
3: 哎，你要先给你我大元帅报告你吗？
2: 磨时间竟然真的又给袁国良进了一个军礼，指引了大家一阵哄笑。景山月也哈哈大笑道：
3: 哈，龙伟将军，就挨着你们大元帅坐嘛。
2: 三杯开场酒过后，景山月就端起酒杯对坐在他旁边的杜校长说：
3: 先敬老兄三杯，但这酒可不白敬，你老兄一定要把修船和国良给咱管好，等明年毕业了，咱要送这两娃上军校呢。黄埔不好进，蒋先生不一定给咱面子，但严老些咱有办法，上个太原部校还是有把握的。
2: 杜校长急忙举起酒杯应了下来。金山月点了点头，随即笑着对黎先生和两位班主任说：
3: 几位先委屈一下，等我把主宾敬完再敬各位。
2: 说着便端着酒杯直接朝袁国良走去。袁国良急忙起身：
3: 我是小辈儿，应该我敬您。
2: 景山月伸手在他头上轻轻摸了一把，大声说：
3: 哎呀，叟也算是混了半辈子江湖了，还没见过你这么一颗愣子，直接就把叉劈到你手里撒上了，真是兔鼠子撵上尿毛呢，耍二百五不要命了。
2: 说着又哈哈大笑两声：
3: 哈哈，但你叟没为难你吧。
2: 还没等袁国良搭话，众人便一哇声的恭维道：
3: 司令大人大量。
2: 谁知景山月将脖子一拐：
3: 咱老晋向来明人不舍安花，咱也有咱的算盘呢，咱是看上这小子了。
2: 然后又举起酒杯对袁国良说：
3: 叟刚敬了校长三杯，也敬你三杯，这第一杯是佩服酒，叟佩服你的硬气，把咱的儿打了还面不改色心不跳，到司令部来了还腰板挺得直直的，用咱八兄弟张老八的话说，你小子尿性。
2: 说着便仰头喝了下去。袁国良也赶紧一饮而尽，然后欠笑着说：
3: 不瞒您说，当时真是硬撑着呢，您不怒自威咋能不怕呢？能撑出就是好汉。这第二杯酒是感谢酒，感谢你能让修船学好，只要修船能学好，叟就比啥都高兴，所以叟代表老晋全家感谢你。不不不，修船本来也很优秀，之前只是因为家境好贪耍而已，我只是点化了一下。
2: 袁国良急忙解释：
3: 殿试成景也是功劳嘛。
2: 景山月喝下第二杯酒继续说道：
3: 这第三杯是希望酒，眼下世事不平，乱党私气，所以叟希望你要有定力，千万不敢跟着工党哈闹。工党是啥？ 就靠几个工人和学生娃能成个事？不要看他们现在闹得欢，终究都是愣子打墙饼盖房，简单一个清党不就一口奶都不吃了？首钢说了，好好把秀川带上，明年就送你们到太原上部校，完了和秀川一块把搜这个摊场经管上，能成？行，袁国良赶忙点头应承。那天的宴席一直持续到很晚才结束，临近散场的时候，袁国良又专意敬了孙海泉一杯，说他跟模式间一年多没见了，想把他带到自家的酒号聊聊。也许是碍于他和景山月的特殊关系，孙海泉便痛快地答应了。当然他们并没有真去酒号，而是到街上找了一家客栈。此时住店的客人们早已睡定，整个客栈漆黑一片。一关上门，模式间便转身在袁国良肩膀上拍了一巴掌，低声说，
4: 哎呀，你连景司令的儿都敢打。
3: 袁国良嘿嘿一笑，
4: 没这本事还给你们当大元帅呢？
3: 接着便迫不及待地问道，
4: 你当兵是不是梁老师安排的？
3: 说完又记起了组织纪律，便又说，
4: 如果不方便说就不要说。在你面前就没有不方便的，梁老师到现在还不知道呢，等我回岭上的时候他已经走了，现在我就把我当兵的前因后果告诉你，将来正好能给我当个证。
3: 这一切还得从去年那场血腥的清党说起。我们已经知道，当时这位年仅16岁的雁栖区农协副会长也被五花大绑的抓走了，后来因为袁基要的那几根金条，小命倒是保住了，但也被绑到架子上抽了几十麻鞭，还赔了一回刑场，随后又被判了一年劳役，到兴隆寨下面桃花河与盐水河交汇处修河堤扛石头去了。要说这扛石头还真不是个活，关键他们又都是刚在鬼门关逛荡了一圈的暴乱分子，自然就更不会被当人看了，苦重是自然的，还填不饱肚子，而且稍不留心就会挨打挨骂，劳动也是定量的，每人每天30块石头，加之石场距离工地足足有2里地，来来回回光路就要走够120里，并且有60里都要扛着几十斤重的石筷子，只半天下来脊背就被压了个稀巴烂，钻心的疼。天黑收工的时候整个人都散架了，两条胳膊就像筛糠一般，连碗都端不住。
4: 哎，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一枪毙了算了。
3: 而正当模式间这么盘算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好事儿竟然端端地砸到了他的头上。那天临近中午，模式间刚把一块石头丢到将工面前，转身领取计量签的时候，就听见背后有人叫他。他转身一看，竟然是孙海泉。他还以为又要重新提审他了，便不由得紧张起来。
5: 长官好，罪犯模式间接受训示。
3: 这些天他已经习惯了监狱的规矩。孙海泉看了他一眼，操着一口浓重的关中话问道，
5: 咋想，舒服不舒服？
3: 模式间怯生生地看了他一眼，
5: 不舒服也没办法嘛。
3: 孙海泉哼哼一笑，
5: 嘿嘿，我倒是有个办法，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3: 模式间一脸疑惑地看着孙海泉，怯怯地问，
5: 胜办法？
3: 孙海泉甩了一下马鞭，
5: 跟老子混当兵。
3: 模式间早就被这牛马般的劳役给折磨怕了，眼里当即闪出一抹亮光，便赶忙应承道，
5: 能行。
3: 于是他当天下午就跟着孙海泉来到夫石城，被安排到301排当了一名兵丁。和扛石头相比，
2: 当兵就纯粹是天堂过日子呢，每天就在河滩跑几圈，练练刺杀，打打枪，很是轻松，并且这些活都是他爱干的，所以便尽情地享受起来。但没几天，他就突然记起了一件事儿，自己已经是有组织的人了，按照组织纪律，这当兵的事儿必须事先经得组织批准才行。可梁老师至今还不知道这事儿，这该咋办呢？当然，早在孙海泉问他愿不愿意当兵的时候，他就想过这事儿，还准备以和他达商量为借口回一趟雁栖岭。但他又想，即便孙海泉同意他回去，也肯定会派人寸步不离地跟着他，根本就没法汇报。况且他之前就曾听梁老师讲过，将来肯定要将一批人送进国民党军队拉杆子，这不正好吗？那就等等吧，以后找机会再汇报吧。谁知这一等就等出了问题。就在入伍之后不到半个月，他就因为实在忍受不了班长的欺负，捅了一个大娄子。那天早上起床号过后，他正在整理内务，班长突然叫他：“
6: 你过来。”“

0: 看尿桶子里有个剩。他根本没想到这是一个套，便赶忙跑了过去。等他刚一俯下身子，那家伙就一个鸭子潜水把他按进了尿桶里，随即便是一阵放肆的狂笑。他一下子就火了，猛地站起身子，摆了摆湿漉漉的脑袋，瞅准那家伙的面部就是重重一拳。
1: 老子弄死你！
0: 一床被子刷一下罩在了他的头上，紧接着便是一顿狂乱的拳脚，还重重挨了几棍，直到他咚的一声倒在脚地上，班长才掀开被子，一脚踩到他的脸上。
1: 小子，你真是活腻了，一个新兵蛋子竟然敢打班长，告诉你，那叫海底捞月，老子们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从今儿到年底，这尿桶就你倒。
0: 说完又重重地在他脸上呲了几下。尽管磨时间曾跟着史超然练过几年功夫，但要对付整整一个班却绝不可能，况且自己已经被打倒在地，就不能硬撑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嘛，所以他便没再登茬，爬起来自己清洗去了。但他领上第一亡命徒的名号也绝对不是白得的，是绝对不可能平平淡淡咽下这口恶气的。第二天恰巧有一下午的休息时间，磨时间就一个人到街上转了一圈，在路过一家木匠铺的时候，突然就来了灵感，进去买了一根一拃长的洋钉子，坐到盐水岸边的一块石头上，整整磨了一下午，直磨得寒光闪闪。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偷偷将钉子攥到被窝里，熄灯号一响，就一个猛虎扑食般越过去，骑到班长身上，猛地卡住他的脸，将剑一般锋利的钉子戳到他的喉结处，厉声喝道：
1: 叫爷爷！
0: 众人一下子就慌了，急忙点着灯过来劝解：
1: 不敢胡来，昨儿跟你耍呢吗？谁跟你们耍呢？都下地站着别动，不然老子就捅了他！
0: 待众人按照磨时间的指令下到地上后，他又目放凶光地盯着班长大声喊道：
1: 快笑，不然老子就送你见阎王。
0: 正在这危机时刻，连长和排长刚好查铺来了，急忙命令他放开，但他依旧不为所动。
1: 你别高兴，司令来了都没用，快笑。
0: 说完就直接在班长喉结旁边的皮肉上挑开了一道口子，那家伙终于撑不住了：
1: 好好好，爷爷爷爷，行了吧？
0: 磨时间嘿嘿冷笑了一声：
1: 好，老子今儿就饶你一命，但你听好了，你要再敢动老子一指头，可真就连当孙子的机会都没了，不信你就试试。
0: 说完咣的一声将钉子扔到地上，越过班长的头顶跳到脚地上，
1: 要杀要剐随便了，绑起来送到营部，
0: 连长喊道。到了营部，孙海泉简单问了一下情况之后，就顺手打了他一耳光：
1: 我还当为啥呢，你个衰字儿，那个部队不正行兵，不瞒你说，老子也是这么过来的，自古就这规矩。
0: 然后又对排长和班长说：
1: 你们先回去，这碎字儿让我处理。
0: 但等班长和排长他们一离开，孙海泉就哈哈大笑着对连长说：
1: 哈哈，请到的时候就发现这碎字儿是一颗愣子，你看一般人还真睁不住，干脆就留到我的警卫班算了。
0: 就这样，磨时间就成了孙海泉的贴身警卫。后来的一次剿匪战斗中，他又意外地为孙海泉挡了一回黑枪，当场就被提拔成了班长。
1: 不愧是龙威将军啊，一下子就混到长官身边了。
0: 听了磨时间的讲述，袁国良笑着说：
1: 我那纯粹就是哈驴碰草垛，端端碰到嘴上了嘛，我当时正连挨枪子的准备都有了。
0: 袁国良又嘿嘿笑了几声，随即话锋一转： 也不能一直当警卫，一定要想办法下去带兵，还要把威信立起来。一旦时机成熟，就直接把你的兵拉过来。所以你现在就要着手考虑这个问题，计划一定要周密，要用脑子，不能光靠勇猛。其实你有时候也是个心细人，就是自个儿老把自个儿当莽汉，这样不行。两个人就这样一直聊到第二天麻亮，模式间要返回警备司令部才结束。城里人显然要比农村人逍遥，这个时段大都没有起床，街道上只稀稀拉拉几个人影。茅屋苏初夏的黎明依然略略有些凉意，凉飕飕的晨风不停地从空荡荡的街道上掠过，送来阵阵野艾般的清爽。临近十字街的时候，模式间突然探过身子说，
1: 二娃，你记不记得你那年过生日的事儿？
0: 哪一年？袁国良问。
1: 就你妈看见狼那次。
0: 那是袁国良过十二岁生日那天，魔六和他婆姨到百里之外的石家坪镇买大缸去了，得第二天才能回来，便将三个孩子依托到了袁家。在袁家，小子娃一过十二就要被当作成人了，所以中午吃饭的时候，袁继耀便破例让两个儿子和模式间喝了好几杯。由于都是第一次喝酒，几个人很快都有些晕乎了，一吃完饭就到袁国良他们起居的窑洞里睡了。半后晌，红娇进到窑里找东西，刚一跨进门槛就惨叫了一声，随即连滚带爬地跑了出来，惊慌失措地指着窑里喊道，
2: 狼，狼！
0: 这让大家很是惊愕，急忙拉着棍棒跑进窑里，但里面除了几个还在昏睡的小后生，便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红娇却始终坚持，自己刚才明明看见炕上平展展地卧着一红一苍两条狼，都平展着前肢，耷拉着头颅，好像睡着了一样。袁国良狠劲儿搂了搂他的肩膀，
1: 既然是狼，就得有狼的样子，狼行千里吃肉嘛。
0: 说着已经到了十字街，二人便就此分开。磨时间去位于城西的警备司令部报道，袁国良则要赶回东山下的沙城中学。临别前，磨时间转身跟袁国良握了一手，
1: 主狼神，那咱就此别过吧。你放心，我尽量用脑子把所有事儿都给咱办好。
0: 说完便仰头冲着微西的天空来了一声雄壮的狼吼，指引得满城的家狗一阵杂乱的狂吠。今天的岭上无狼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上班好累，
2: 下班好烦，
1: 宅在家里好无聊。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4: 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用声音爱自己。
5: 喜欢你的人不管你多差他都会喜欢你，不喜欢你的人不管你多好他都会挑剔你，所以不必为谁做什么觉得太过委屈的事儿，做好自己就好，为自己而改变，将自己的人生过得灿烂。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

0: 只说不是唱给你的。
1: 以前的时候，无论多大点烦恼都想找人倾诉，现在遇见的事和困难多了，却很少想要去倾诉了。我们想要和别人保持一段优雅的距离，首先要学会自我消化痛苦的能力。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

0: 其实很多事从一开始就已经料到了结局，往后所有的折腾都不过只是为了拖延散场的时间。此刻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给我留言。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1: 你一直说的

0: 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
3: 慢的推进衍生出来，其实市场慢慢的建立啊。
4: 对对，
3: 其实法治你也必须跟着市场同步建立，
4: 对，
3: 最后又进入到了全球化的时代啊。
4: 对，是，
3: 其实也就是说现代化的它的这个定义也是在不断的丰富当中的，对吗？
4: 对，不断的丰富发展。
3: 嗯，
4: 但是我们发现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很多人往往把西方的工业化认为是一个现代化的统一模式，
3: 或者
4: 为什么是这样呢？
3: 现代化就等于西方化，
4: 对，很多人有这样的观点。所以有人讲，那你为什么要加上中国式呢？实际上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现代化首先发端于西方国家，
3: 嗯，
4: 那么在工业革命中先一步强大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就在全球依靠船坚炮利，然后裹挟资本和技术的力量开始了侵略和扩张，在这个过程中就把全世界纳入到一个现代化的浪潮之中，并形成了一种强势文化。那么他们所推行的这种所谓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以西方的现代化为单一模板的，这样就很容易形成一种误解，就是现代化就等于西方式的现代化，是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
3: 孙老师，您不这么细做解读啊，
4: 嗯，
3: 我还真没意识到。但是呢，的确啊，您这么一分析，我们一说现代化的时候，就说，哎呀，我们要面向现代化，要实现现代化，内底里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思路，要向西方学习。
4: 对，
3: 西方的那个现代化道路是正确的，我们要跟他对比，要跟他对标，我们跟他不一样，可能我们就错了，我们这条道路就应该修正。确实，潜意识里会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因为先走了一步。做了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在不断对标的过程当中，
4: 对，
3: 就认为那个就是正确的。
4: 对，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默认为其实要想搞现代化就要向西方学习。
3: 对，
4: 其实这个里边就把西方现代化的普遍性跟特殊性混为一谈。
3: 嗯，
4: 而我们今天讲中国式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把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已经经过共产党人的实践，已经加入了自己清晰的思考和主动的选择。
3: 嗯，
4: 所以我们今天把现代化加上中国式，实际上就真正能够把握我们中国的现代化是什么样的现代化，真正的理解我们中国的现代化是怎样的现代化。
3: 但是孙老师，真不瞒您说哈，我们的改革开放，我们其实一开始就是向西方学习的呀。
4: 对呀，
3: 我记得我刚刚做媒体的时候，在90年代初啊，我们经常看到我们的很多改革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这个德国人是怎么做的？哎，这个美国是怎么做的？哎，这个澳大利亚怎么做的？北欧怎么做的？
4: 嗯，
3: 啊，日本怎么做的？我们每次就会拿到这样的一些先发国家，已经我们认为是我们现代化的学习的榜样来对比。哎，我们这个地方还要怎么做？
4: 对，实际上秦老师说的很好。那么我们在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要迫切的实现追赶。那个时候，我们的整个经济发展水平跟英国相比，就基本上落后20年。我们应该。

0: 该怎么样搞这个现代化，实际上没有答案。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代表啊，带领中国人民千辛万苦才找到了这样一条路
1: 啊。
0: 那这个路是什么路呢？这个路实际上就是在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在中国新时代获得新生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然后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我们
1: 再走一条自己的道路，
0: 走一条自己的路。
1: 您看啊，您这么一说，我又回想起来，这两年来，我们又开始，我在媒体里又开始说，哎，我们以往这个模式，我们学了香港，我们或者学了新加坡，或者我们学了哪里，哎，好像不对，不适合我们，得重新修正。
0: 对，
1: 这是我们实践当中可能也在不断的在学习，发现这条路不适合我们，我们要做调整，要做修正，才慢慢的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能这么理解吗？
0: 可以这么理解。这个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呢，实际上它包括一个什么内容呢？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我们是在自己的实践之中，
1: 实践之中，
0: 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之中，我们实际上已经升华为一种新的理念引领和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呢，就是在实践中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然后呢又适合中国国情，又发挥了中国社会优势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新路，我们也为全人类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新的方案。
1: 孙老师，我们再来看看报告，就是在整个的二十大报告当中啊，我觉得最这一个章节啊，是我读起来特别想反复读的一个章节啊。他谈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们今天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一一的来解读这五个小标题。在您解读之前啊，我们在前期征集到的提问者当中啊，有一位 UP 主，因为这次我们的很多视频主要在 B 站上啊，在我们的话匣子 B 站号上呢做发布，我们也征集了一些 UP 主，他们究竟对二十大报告当中那些关键词有些什么样的看法。有一位做科普的 UP 主叫子民，他啊提了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听
0: 听
1: 看，好吗？
0: 好的。
2: 大家好，我是 B 站 UP 主子民，我原来是一名生态纪录片编导，我在 B 站做 UP 主啊，差不多有10年时间了，主要做的是游戏和知识类的内容。推荐大家可以看一部我比较有自信的作品《挑战特种兵：军营纪实》。那么最近啊，我在学习研读二十大的报告，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刚听到的新提法，对我来说啊，感触非常大，尤其是人与自然共生的现代化。一直以来我所做的视频，无论形式如何变化，在虚拟世界或者说在现实世界，我所宣传的一直是天然地绿水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的理念。这也让我在 B 站收获了300多万的粉丝和10亿的播放量。那么未来我会继续把这块内容给做好宣传好。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决定了我这10年来可以在 B 站做自媒体人，给我的观众和粉丝带来更多的丰富的视频内容。随着经济的发展，手机和电脑、 5G 和 WiFi 已经成为大部分人中国人都能所拥有的通信、社交和娱乐的工具。基于物质条件的大大改善，我们可以拥有更好的精神文明的追求。中国的动漫和游戏啊，这些包含新时代中华文化特征的精神食粮，也在不断地走出去，受到全世界的欢迎。那我想问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它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普遍意义，也有基于中国国情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底蕴，那么该如何理解这种共性与个性？
1: 孙老师，我给您介绍一下，子民是在他的直播室里录的，你看到吗？这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那种直播室哈，很有科技感
0: 啊，有科技感。
1: 嗯，
0: 有机会也很想去现场啊，感受一下啊。
1: 哎，你发现这就 UP 主说话的方式和语速特别快，
0: 特别快，反应非常快。
1: 嗯，特别推荐你。我也是这次认识了他了之后呢，也看了他推荐的一些科普视频啊。
0: 嗯，
1: 我觉得他是从自己在平时其实就在做一些观点输出。是吧，就在做一些他对这个社会的认知的一种表达，所以呢他觉得他自己其实平时在做这些视频的时候已经把一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融入进去了
0: 啊，真好。
1: 嗯，但是呢他也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究竟啊我们有什么共性，有什么特殊性。如果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理论创新，它有新

0: 在哪里？这是我们特别想听有学术研究的教授们解读的。
1: 好，感谢我们 UP 主啊，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他讲到什么问题呢？他讲这个共性和个性的问题。实际上呢，二十大报告也给予了回答。我们说呢，这个共性和个性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我们知道矛盾的普遍性，它是普遍存在的，
0: 对，
1: 就说谁也不能回避这个普遍性的存在。那么我们中国是现代化道路，你要知道它是现代化，那么它必然要包含着现代化共有的特征，比如说啊，我们要融入全球化，我们要发展市场化，我们要推进工业化，那么这些都是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我们是一定是要发展这些共同特征的。但是我们还知道这个普遍性，它要通过特殊性来表现出来。
0: 对，
1: 所以普遍性是离不开特殊性的。如果你离开特殊性去看普遍性，实际上就等于把两个混为一谈。那么我们对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错误理解，就来于这种混淆。所以我们说，我们要非常清晰的知道，在承认特殊化的基础上，我们要强调。我们在承认普遍性的基础上，我们要强调
0: 特殊性。
1: 所以总书记讲了什么呢？就是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有各国普遍的现代化特征，我们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
0: 国
1: 国特
0: 特
1: 色。
0: 色。
1: 这个中国特色就是特殊性。总书记特意讲了啥？更要，
0: 对，
1: 更要
0: 更
1: 有，
0: 要更要
1: 更要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这个中国的国情，西方化的现代化道路完全不能套用，现代化在全世界任何国家都不能定于一尊，所以我们对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理解，实际上呢，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个特殊性和它的共有特征和它的普遍性特征这样一个深入理解。所以我们这个 UP 主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0: 所以孙老师，您看啊，我们刚才提到的法制化、市场化、全球化，包括我们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发展模式啊，我们其实都是有共同特征在的。
1: 对的，
0: 而刚才我念的报告当中的那五个小标题，
1: 对。
0: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特殊性的提炼？
1: 其实呢，提炼特殊性呢，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我们总书记讲的这五个特征，它实际上是现代化的内涵特征。这个内涵特征呢，它是讲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样的现代化？
0: 对，
1: 但是呢，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还有一个本质特征，报告中也写了，包括九个方面。所以我们要了解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你也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但是我们还要追问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就要把握中国特色。
0: 哎，是什么？不是什么？才能把一个概念弄得更加的清楚啊！
1: 对的。
0: 这两天啊，您知道吗？我看到所有媒体当中解读的关键词，我看了一下，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多的。
1: 对，
0: 中国式现代化第一多，第二就是我们说的两个结合。昨天下午我们也解读过了，在中国式现代化当中呢，通过这两天的学习，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都能背会了啊。这个人口规模大的、共同富裕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相协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就是我刚才原汁原味的读了一遍的报告啊。这五段话，您作为一个研究我们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者，看到了什么？如何解读？
1: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呢，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实际上呢，中国14亿多人口要迈入现代化，它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还面临着很多，比如说环境、资源、条件等种种制约。
0: 对。
1: 所以我们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只能探索自己的新路。那么这种探索之中呢，我们要必然要面临种种困难。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道路的成功，实际上为全人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们
0: 对，
1: 说，它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0: 您看，在我们阿基米德市民与社会社区里，第一位参与的6687的听众朋友说，我们的共性是现代化，个性是我们人口太多了。我看到过一个表格，就是把我们的14亿人口跟我们视为要追赶的标准的一些已经实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人口做了一个对比，那真的是数以十倍和几十倍的人口差距。
1: 对，如果中国实现现代化，就等于我们现代化的人数超过了现在所有发达
0: 所有
1: 国家实
0: 人
1: 现
0: 口
1: 现代
0: 总
1: 化
0: 和，
1: 的人口总和，所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改天换地的奇迹。

0: 在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也没有标准的，
1: 对，
0: 没有办法模仿和学习的道路。
1: 但是我们这条道路呢，实际上走得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自信地提出来中国式。我们知道，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时空压缩这种发展，取得了人类历史上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0: 哦，这个词很有意思，叫时空压缩式发展。
1: 对呀，
0: 我们通常说，哎呀，我们花20-30年走过了人家近百年的道路，
1: 对，
0: 我们的这个发展、那个发展了，都是飞跃式的、跨越式的。您这个词汇很叫时空压缩式。
1: 有人形容了一下，说如果这个人啊年龄大一点。他建国那个时候，实际上我们西汉的农具还在使用，他将知道农业文明。他再往前走，他又看到了工业文明。再往前走，又看到了计算机文明。再往前走，他又是人工智能。所以说，这一个人可以说这一辈子就等于西方人过了好几辈子。历史上的人都过了什么生活呢？就是孙子过着爷爷的生活。而这一代的中国人是多么幸运，我们还有可能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那样一个历史时刻。所以这个路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这个路我们已经成功了，因为我们有两大奇迹。那就是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所以我们可以预见这条路一定是一个充满光明的路。所以我们说这个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是我们20大报告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点。
0: 明白了。创新点的原因在乎于不是我们今天提出了一个理论要去实践，其实我们来源于已经做的一些实践，只是要用理论的方式把它确定下来，以便指导我们接下来的路走得更加的坚定。
1: 对，
0: 所以这次的第二个小细节里就提出了共同富裕啊，这也是一个这两年来我们频繁在提的概念。当然共同富裕一经提出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但这次它依然写在了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二个小标题里，我们走的是一条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您怎么解读？
1: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觉得在今天呢，我们特别需要深刻理解如何实现共同富裕。那么我们知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中国式现代化它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20大报告给我们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公平正义。
0: 对，
1: 公平正义是人人都向往的，还有就是要防止两极分化。所以我们这个共同富裕呢，它不是劫富济贫，它是一个追求人类最美好社会一个发展阶段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想。而且我们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比如说我们在18大以来，我们已经让近1亿农民完成了告别贫困。这实际上是在联合国减贫这样一个历史上，我们是提前10年完成了联合国所要求的减贫目标。而且这个共同富裕的伟大成就也为我们今后实现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啊，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点我们更容易理解，因为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谈，我们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能只有物质没有精神。
1: 对，现在有个词说的很多，叫啥？既要富口袋，还要富脑袋。
0: 这句话好。
1: 对，我们还知道一个问题，其实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种种问题呢，我们都看到了。比如说一个西方现代化，一个难以解决的现代化陷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物质主义崛起，但是心灵家园缺失。所以整个现在西方社会问题很大。所以我们的现代化一定要避免这种现代化的陷阱，西方的现代化的陷阱。我们强调这个既要物质富足，又要精神丰富。
0: 真是啊。我们满足基本的生存温饱的时候，觉得那个目标很现实很明确，就去追求。当一旦追到了，那个精神和心灵的富足确实难度就更高了。哎，说着容易，孙老师，其实是一个挺高的目标和要求。
1: 对，
0: 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对，
0: 其实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特别自然，中国人讲这句话天人合一嘛。
1: 对，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现代化呢，其实要真正做到，我觉得中国人特别了不起。有几件事儿啊，我印象很深，说我们的空气质量改善是全球改善的幅度最快最大的。这跟谁比呢？跟美国比。美国曾经推出一个清洁空气法案，它用大概30多年的时间，它的空气质量改善的幅度相当于我们7年，从2013年到2020年。所以我们说在空气质量改善方面大家有目共睹。上海

0: 经常是蓝天白云水晶田。那我们还可以看看比如说水质，那我们这几年可以说我们水质这个改善也发生了一个转折性的变化。我们再看看土壤啊，其实土壤的保护呢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是在土壤保护方面，我们在土壤环境质量这种控制方面我们保持稳定，在土壤为这个土壤风险的这个治理方面我们基本管控，所以这些事情都做得非常好。
1: 哎，您看啊，这个走和平发展道路啊，也是我们国家对外交流当中不断提出的一个关键词。我们绝对不是要掠夺，要扩张，输出自己的中国模式，我们就是和平发展，中国走的一条自己的道路，创造一条新的文明形态，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关键词。
0: 是的，我们知道西方现在常常呢以这个救世主的身份啊来跟世界指手画脚，哎，老百姓有的时候听起来也很不满。实际上西方在现代化啊，特别在早期的过程中，它可是充满了鲜血和屠杀。比如说西方现代化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啊有奴隶贸易啊，有这个国内的羊齿人啊，所以说这种掠夺战争和这个殖民伴随着西方现代化的整个过程。那我们绝对不会走这样一条西方现代化的老路。我们追求的是和平发展。我们不仅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我们还要追求给人类做出贡献。
1: 所以孙老师，我就明白了，在五个小标题之前，您为什么要多次的强调它的本质特征啊？再让我们再来看看报告当中的对于本质特征的描述啊。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于我又敲了一遍黑板，提了一遍报告当中的这九个本质特征，也把您刚才的主要内容帮我们梳理了一遍。作为一个学者，您对未来有什么期望吗？
0: 所以我们说呢，这个本质特征呢，其实它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它追求的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所以这个本质特征实际上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光明的前景。我们可以量化计算一下，比如说如果我们把2035年作为一个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应该达到在世界现代化发达国家这个排名之中，我们应该在前20名、前40名之内。这是基本实现现代化。如果我们在2050年前后，我们实现现代化了，那个时候排名应该在前20名这样一个范围，那叫平均实现现代化。所以我们说这个现代化的前景啊，非常令人期待。
1: 而今天收听收看我们这次全媒体党课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都将一起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当中，并不仅参与，还亲眼目睹着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到来。特别谢谢孙老师今天给我们进行的解读啊，中国式现代化它不仅仅是一次理论创新成果，更重要的是它将指导着未来我们怎么走好我们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孙老师，非常感谢您在这一刻里为我们做的精彩解读，谢谢孙老师。
0: 谢谢秦老师，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各位观众。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新时代新征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全国广播共同播出。
1: 各位好，我是秦畅，欢迎收听收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制作的二十大精神二十人讲，将由二十位教授解读二十个关键词，一起来学习研读二十大报告。同时呢，还将邀约到二十位提问者一起来参与对话。第六课，我们邀请到的主讲人是来自于上海市委党校的周建勇教授。周教授好。
2: 秦老师好，各位观众好。
1: 解读的关键词是？
2: 我这讲的关键词是党的全面领导，那我的一个副标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1: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2: 对，
1: 每课一开讲哈，我们都会回到二十大报告当中去找这个关键词出现在哪里。来，一起呢读一下我们的二十大报告。我们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的最大优势是党的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
2: 是，
1: 短短的一段话，
2: 对，
1: 我们将花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请周教授来做解读

0: 多角度的去解读这一段话，先能简短的给我们开个题吗？
1: 是啊，那么在二十大报告当中，实际上关于党的全面领导啊，它有很多处都有类似的论述，但是我觉得刚刚秦老师给我们敲的这个黑板，实际上非常精准的把党的全面领导，那么十八大以来我们重点所关注的、重点所理解的这样一个内容，做了一个非常精炼的提炼。那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关于党的全面领导啊，他其实讲过一些比喻啊，比方说他说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啊，需要四梁八柱来支撑，党的领导是贯穿其中的总的骨架，而党中央呢是顶梁柱。那么他还讲过这样的一个比喻，说这个我们社会主义啊，它的制度的优势就是党要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那么这样一个领导核心作用，他说形象的说啊，就好比什么叫众星捧月，这个月呢就是中国共产党啊，我觉得这样的比喻也非常好。那么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坐镇中军帐的算，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那我觉得你看这样的一些比喻，比如说啊，它是一个骨架顶梁柱啊，众星捧月啊等等，实际上就是我们在理解党的全面领导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的形象、更加的直观的来感受。所以我个人的就是说，全面领导啊，它不仅仅说我们惯常的理解的啊，在政治领域党要全面领导，那么在经济、在社会、在文化、在生态方面等等，都要体现党的全面领导的要求。
0: 我觉得您这几个比喻做得特别的好啊，您在做众星捧月，在做大棋盘的这些比喻的时候，我脑子里出现了几个画面啊，同时也是我在这个网络平台上看到的一段话，说这个当我们这个在快速的浏览着各种各样的视频网页的时候，当我们坐着高铁能够奔驰以超高速哈，奔驰在祖国大地上的时候，当我们很晚回家，我们也不担心安全的时候，可能你很难直接联想到说啊，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仔细一想，这不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吗？
1: 没错没错，实际上我们觉得哎，好像这个跟党的领导好像我没有直观的一个感受，但实际上我们能够从背后能够发现，其实都离不开党的领导。那比方说啊，这个我们这些年啊讲的比较多的，而且也我看好多的这个观众呀，大家都这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完成，脱贫攻坚，
0: 全面脱贫，我们去年完成了。
1: 对，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我们讲非常重大的这么一个事情啊。我们看总书记在2021年的2月份在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当中啊，他讲了这么一段数字，他说9899万贫困人口，832个贫困县，12.8万个贫困村，就是我们在现行的标准之下呢，全部的实现了脱贫攻坚。那这个是什么？我觉得是人类减贫史上的这么一个奇迹啊。那么这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说了，哎，你这个正常啊，为什么？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在迅速的发展，不是一般的发展，在迅速的发展。比如说你经济总量啊，这个达到什么程度啊，比如说你的增速，我们改革前30年超过9%，我们近10年超过了6%，那你蛋糕做大了，蛋糕做大嘛，那你大家都能够共享这个成果
0: 了吗？
1: 对，没错没错。但是我还是想说一句话，这样的理解可能还不完全准确，不完全对。蛋糕大不一定代表就能够一定能够做到脱贫，那实际上相关的例子、相关的研究其实蛮多的。那比方说有一本书其实前几年非常火，是一个法国的经济学家叫这个皮凯蒂，他写的21世纪资本论。那么这本书其实它纵横好几百年了，跨越好多个国家。我觉得他的研究给我的一个基本的感受，我的基本的这个理解就是，资本呢、它的增值的速度啊，远远超过了劳动力的这样一个速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放任自流，我们不去加以任何的干涉的话，那么它就什么？有资本的啊， 他这个
0: 强者恒强，
1: 哎，对，就是富者愈富，而穷者可能会愈穷，就他们的差距会拉大。
0: 这就是现在西方很头疼的两极分化、
1: 两极分
0: 化的问题。
1: 贫富分化实际上是特别难去解决的一个课题。所以就是刚刚讲的说，
0: 富了不一定能减少贫困。
1: 哎，没错，没错。那么，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看中国的这样一个减贫的战略，我们叫它战略，我觉得背后一定有一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这样一些原因，这样一些理解。
0: 哎，那您今天啊，能不能从您研究这个党的建设的这个角度来告诉我们原因，你的分析？
1: 我个人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啊，我们是可以关注的。比方说，第一个就是几年前啊，网上有一张照片，就是五任书记啊同框的这么一个照片。
0: 五任书记，
1: 对，习近平总书记、陕西的省委书记啊，安康的市委书记，然后这个一个县委书记，还有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
0: 哎，或者叫五级书记是不是更合适？
1: 五级，对，五级书记同框的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照片，我觉得它就是非常有意思，就反映了我们的一个脱贫攻坚的这么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布局或者一个格局，就是什么呢？我们是五任的，你看中央、省、市、县到村，五任书记都在抓脱贫的这么一个格局，
0: 从中央一直到地方，地方一直到基层，基层
1: 一直
0: 到居村。
1: 哎，对，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我觉得我们能够体现了它的一个脱贫攻坚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五级书记抓脱贫啊，这个格局啊，这个格局，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对吧？
0: 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了，周老师，你记不记得在脱贫攻坚的最后几年，都要下军令状的？
1: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可以，第二个特点就是什么？中央和地方层层签署军令状啊，层层签署责任书。那么签署的过程就是责任分解、责任落地和责任实施的过程。那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我们经常讲叫一竿子捅到底。我觉得中国的这样一个党的坚强领导，他是能够直达最基层，能够把中央的决心、中央的部署能够迅速的贯穿到我们的基层。那这就是什么？党的领导在脱贫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那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我给您补充一个我亲自经历的事情啊，您刚才说到这个五个级别，
1: 对，
0: 让我想到了2016年的时候呢，我带着女儿一起去参加了一次公益活动。
1: 是，
0: 我第一次到达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
1: 对，
0: 那个村儿我忘了
1: 啊，
0: 就是真的到了这个，他要飞机换飞机，再换大巴士，再换越野车，再要步行，你才能到那个村子里边去。
1: 是的，是的。
0: 到了那个村子里，竟让我惊奇的发现，就是那个破旧的房屋上挂了一块匾，那个匾上写的是精准扶贫方案。
1: 对，
0: 就是这家是由谁负责的，他的手机号码是谁。
1: 对，
0: 第一书记还有第二书记，
1: 对，
0: 他的扶贫方案是怎样的，扶贫计划是怎样的，就一张小告示就公开在这家人的门梁上。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比如说再一个特点，精准扶贫啊，我们非常精准的。实际上习总书记曾经讲过这么一个数据啊，我看一下，就是我们在整个脱贫攻坚期间，全国累计选派25.5万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那么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脱贫。而我们的一些贫困的地方，比如说贫困县啊，我看到有一个资料，一个贫困县的一个主要负责人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这几年来啊，我们这个县就没有跟脱贫攻坚不相干的人，也没有跟脱贫攻坚不相干的事啊，我们就集中精力就是在什么脱贫攻坚啊。我觉得这个都是我在理解，在学习我们这样一个脱贫攻坚、全面小康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总结的一些重要的经验。那么再比如说啊，我还看到一个资料，他讲到我们脱贫攻坚还有一个体系啊，叫指挥体系。比如说贫困县，它县一级叫什么？县级指挥部。乡一级叫什么？乡镇，它叫乡镇的指挥所。那么村叫什么？村叫作战室。那么这个村下面还有小组叫什么？战斗队。就是我们是以战斗的方式在解决这样一个贫困的问题。那么你说这样的一种体制、这样的一种运行、这样的一种统筹的协调和领导，所以对，我
0: 没有一个坚强的、全面的
1: 领导
0: 是很难实现、
1: 很难迅速的把这样一个任务给他完成，
0: 一竿子
1: 插
0: 到
1: 底。对，
0: 我也准备了一组数据哈，周老师，我看到了我们2015年到2020年啊，东部的九省份共向扶贫协作地区投入财政援助资金和社会帮扶资金1005亿多元。
1: 对，
0: 还有一个数据，沪派干部和技术人员13.1万人次，
1: 对，
0: 超过2.2万家东部企业向扶贫协作地区累计投资1.1万亿元。
1: 是啊，
0: 你看啊，我东部我已经富裕了，
1: 是的，是的，
0: 我把这些钱用在我本地的建设上多好啊！
1: 对，
0: 我现在拿出这么多的资金，
1: 对，
0: 我们上海援疆、援藏、援滇、援青，还派去那么多的干部，
1: 是的，
0: 还有那么多的企业每年要去在那里进行大量的一些协同计划，
1: 嗯，
0: 这都是要有一个通盘考虑。
1: 哎，对，就全国一盘棋，
0: 所以这是不是就是
1: 集中统一领导这样一个体制之下，才能够做到？
0: 是不是周老师，你们学者一直讲的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1: 没错，没错啊！我也还可以再分享一个例子，
0: 嗯，
1: 就是我们的国产大飞机，
0: 嗯
1: 啊，在今年的9月30号，在国庆前夕啊，习总书记接见了这个 C919大型科技项目团队的代表，这样的一个、这个，并参观了他们的一个成果的展览。
0: 对，
1: 那么我据我了解啊，我查了一下资料。这个 C919 啊，是我国第一款真正意义的民航大飞机。
0: 嗯，
1: 那么它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的试航标准自行的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这么一个大飞机。
0: 嗯，
1: 这个项目的这个立项了，我说它这个项目立项是2007年立项，然后呢是在2017年首飞。那么在今年的9月份，我们全部的完成就所有试航审定工作要求的全部内容，获得了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布的型号合格证。
0: 嗯，
1: 那么前几天又传来一个消息说，我们会在今年年底首部 C919 将交付给东航。
0: 嗯，大飞机啊，也是我们媒体这两年来一直在报道的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个结果。
1: 对，
0: 尤其是我们当下啊，一个大飞机的产业，它其实能够带动上下游和整个横向的若干个相关的产业，所以说它是我们工业生产的产业上的一颗明珠。
1: 一颗明珠，对
0: 对，它将带动着更多的产业能够，所以这么难的事儿必须要干。
1: 对，
0: 谁来做它的坚强后盾？
1: 就要党的领导在推动这个事情，把它做下去，而且要把它做成。
0: 所以周老师，你看在这次我们党的报告当中特别强调了我们的科技创新。
1: 是啊，
0: 科技创新要有一盘棋，
1: 是
0: 也要有集中力量办大事，
1: 对，
0: 也要有国家举国之力，
1: 是的，
0: 来推进科技创新。而那个举国之力的背后谁来领导？
1: 嗯，
0: 也是这么理解，
1: 党的领导，对，我们党的坚强领导，然后通过党的领导啊，实现一个资源的协调、资源的整合啊等等，那么这样才能够充分的发挥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这么一个优势。那比如刚刚讲的这个大飞机啊，我查到的资料，全国有24个省市，
0: 嗯，
1: 1000多家企事业单位，30万人参与了整个大飞机的研究，而且历时15年，
0: 嗯
1: 啊，这样的一种我们叫大兵团的这样一个作战，没有一个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啊，没有一个就是我们讲通过党的领导的优势的发挥，我觉得也是非常难在这么短时间内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哎，让我想起了我采访航天人的时候，他通常会告诉我说，我们航天人啊，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思路，叫系统集成。
1: 对，
0: 您刚才列举那些数据，其实背后告诉我们，这些非常充沛的力量，要把它怎么集中起来、统合起来、协调起来。
1: 对。对，
0: 也要有一个
1: 坚强的
0: 领导。
1: 对，
0: 所以未来在突破各种各样的大难题和大难关的时候，
1: 是
0: 您认为这样的一套机制和体制是能够实现我们想要的那个攻坚克难的结果的？
1: 我觉得这些年我们这些重大的科技啊，比如嫦娥、落月，比如说啊这个天文探火啊，比如说神舟飞天，比如说高铁，比如说 C919，然后我们的这个就是南水北调、西电、东送等等，那这些重大工程的背后都是什么？我们集中了大量的比如说科研啊、产业啊、资金啊、人力的一个合力合成的结果。那么这样的一个大的工程，每一步的推进，都体现了党的坚强的领导。所以我个人觉得说，那我如果说我们要总结一下，就这里面能够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一些规律能够值得我们来总结，我觉得可以啊，至少有这么几点可以考虑。第一点，比如说我们叫接着干，或者叫就叫接力赛的这样一个体制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看中国的一个发展，中国的一个政治制度的优势，包括党的全面领导，实际上它体现的就是党的这样一种我们讲接力赛的这么一个特色。
0: 一棒接着
1: 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届接着一届干，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干，我们要做把它做好，然后把它做成，就是久久为功，善始善终啊，这样 他不是一个打擂台，我们在啊，我 PK 你，你 PK 我，我们不是这样的。
0: 你支持，你坚持的，我就反对。
1: 哎，对，
0: 你要干的，我就不干。
1: 是，就你做什么，我不是说你这个不对，我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你。
0: 嗯、
1: 那这样的，它的弊端就非常明显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总结党的全面领导啊，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它的优势时候，

0: 我觉得这个特征啊非常非常明显。
1: 嗯，
0: 那么如果再总结一点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一个利益的这样一种协调与整合啊。因为我是其实是一直研究这个党建啊政治这块。那么在关于什么叫政治这个定义上，有一个说法说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对利益的权威性的分配。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我们讲，哎，我们整体利益是一致的，没错啊，整体利益一致。但是呢，我们在具体利益上，比如说我们在短期和长期，我们在

0: 二师大的报告审议期
1: 对，
0: 间到广西
1: 啊，
0: 团，
1: 哎，
0: 他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1: 啊，
0: 我们要团结的像一块钢铁。
1: 钢铁一样是
0: 哎，
1: 啊，
0: 就明白了，背后其实是让我们一起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才能把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事儿、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1: 对，
0: 给他
1: 给
0: 组
1: 他
0: 织起
1: 组织
0: 来，
1: 起来，
0: 心
1: 对。
0: 往一处想，劲
1: 劲
0: 儿
1: 往
0: 往
1: 一
0: 一
1: 处
0: 处
1: 使，
0: 使。
1: 对，那啊，又想到刚刚的这个高铁。高铁实际上，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第一条线路这个建成，大概是120千米，120公里。那么到去年年底，全国运营的高铁的里程，铁路的里程数啊，15万公里，其中高铁呢有4万公里。那么非常有意思，他把全国的31个省区市、330个市、2800多个县全覆盖的贯通。那我就想，中国地域这么大，这个行政区划分割这么，它一定有行政区划的分
0: 对，
1: 割，而且它有，
0: 怎么把它们
1: 对，
0: 连成网络
1: 它有
0: 的？
1: 具体的一些地域的利益，对吧？有时候这些利益它不一定能够完全一致，它可能会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也可能会有一些冲突的
0: 咱们
1: 地
0: 就简
1: 方，
0: 单说吧，你这个高铁站设在哪儿，
1: 哎，没
0: 其
1: 错
0: 实
1: 没
0: 就
1: 错，
0: 会有冲突
1: 是呀，
0: 嘛。
1: 就
0: 这个
1: 是，
0: 时候就需要一个
1: 哎，
0: 强有力的政党
1: 政
0: 把
1: 党，
0: 它整
1: 对
0: 合起来。
1: 对，他，
0: 我们在前期征集意见的时候呢，有一位来自于民营企业的创业者哈，他
1: 对，
0: 对这个关键词也非常的感兴趣。我们来听听王向导怎么说。
1: 好的，好。
2: 大家好，我叫王向导，我是上海大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党员，所以在这个创业之初呢，我也感觉到这个党员都是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因此呢，我们也建立了我们自己的两性支部。那么我也是我们公司党支部的党支部书记。那么因为我们自己做的是跟就业人才相关的这个工作那么所以呢，其实总书记也在报告当中提到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那么创新是这个第一动力那么其实也是把人才工作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那么因此呢，我是感觉到说党实际上还是一直在思考说怎么样把人才这个工作去用好，去天下因才而用之。那么在这个大的这个前提下面呢，其实我也一直在想，对我们具体的这个像某一家公司，对吧？怎么样来更好的把这个管理工作也可以做得更好把人才的培养工作也可以做得更好。那么，因为我们的整个经济这个最小的单元和细胞就是我们的这个企业只有企业越来越好，对吧？这个我们的整个经济也会越来越好，那么才能实现我们的中华民族的这个伟大复兴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怎么样通过党的全面领导来指导我们去这个有一个更好的这个企业的管理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
0: 你看啊，周老师哈，王校长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们这两年经常听到的，叫党管人才，
1: 对
0: 怎么理解？
1: 我觉得这个20大报告当中，其实专门有一个部分就提到这个内容，在第5个部分，如果没记错的话，它里面有一个非常我记得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就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把3个合在一起，表明了我们对人才的高度的重视。所以，党管人才，我个人的理解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看？就说党管人才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让人尽其才，让这些人能够把他们的聪明的智慧最大程度的激发出来。那么，这样就是能够推动一种合力的形成。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党在管人才方面我的一
0: 党
1: 个理解。
0: 管不是管理你，
1: 对，
0: 让你干这个，不让你干这
1: 没
0: 个，
1: 错，没错，
0: 而是激发
1: 激
0: 大
1: 发
0: 家
1: 的
0: 的
1: 一种
0: 创造
1: 创
0: 力。
1: 造力，激发的一种活力。同时呢，我觉得就是把他的这样一个意愿跟国家的发展意愿尽量的匹配起来，那么就更好的成长。
0: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啊，周老师特别想请教您啊。其实我们谈到党的领导的时候，经常
1: 是
0: 会说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
1: 系
0: 统
1: 统的
0: 的、整
1: 整
0: 体
1: 体，
0: 的，
1: 对，
0: 怎么落实啊？
1: 对，好，秦老师，这个问题其实20大报告在最后一个部分讲的是党的这样一个建设，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那么提到党的建设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那如何更好的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我个人觉得有这么几点思考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完善，就是党的全面领导的体制或者说我们讲我们是有严密的、健全的体制，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所以，我们
0: 你现
1: 中
0: 在讲
1: 央。
0: 到的五级书记嘛，
1: 对对，中央、地方到基层这样的一个非常严密的、健全的体制，我觉得可能是世界上任何政党都不具备的强大的组织优势。这个优势我们一定要发挥好，特别是基层组织。那么第二个，我觉得组织的功能，任何。

0: 组织都要发挥功能的。比如企业它盈利嘛，它盈利的。但比如慈善它是要这个参与一些慈善活动啊，社会组织它也要开展活动来开展一些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增加社会资本。那么政党，它是政治组织，政治组织它必然要发挥什么功能？所以二十大报告讲了，叫发挥政治功能、组织功能。怎么个政治功能、组织功能呢？就是把党中央决策部署给它落实好，把党员群众凝聚好，让组织成为实现党的领导坚强战斗堡垒。那么在第三个，我觉得要完善党的全面领导的体制，对，制度啊，制度非常重要。所以有本书说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其实讲了原因有很多，但是最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制度到底是一个包容性的制度还是攫取或者汲取性的制度。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是需要一个制度来保障，这个制度保障了我们党的全面领导实现，同时这个制度又具有包容性。最后一个，我觉得我们还要各级干部要提高政治判断力、领悟力、执行力，就是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如何落地，我们要在这方面要多思考，多跟实际结合。
1: 是怎么保证党的全面领导能够落地？
0: 对，
1: 其实您刚才提到了判断力、领悟力，还有我们的执行力。
0: 对，
1: 需要我们的每一个党的干部在每一件具体的事情当中去落实。
0: 对，
1: 谢谢周建勇教授，时间关系就解读到这里，
0: 谢谢，
1: 非常感谢。
0: 谢谢各位观众，
1: 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全媒体党课。

0: 心中。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不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微传播依托。
1: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兼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
1: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7: 我是王烨，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农历。

0: 五月初一。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45年6月15号，毛泽东主持在枣园召开的中共七大主席团会议，会议首先讨论是否参加定于7月7号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问题。毛泽东说，我们不出席参政会，跟着也就不参加国民大会，不参加好处很多，因为这一套都是独裁，而以民主为招牌，这次不参加是给美蒋一个警告，给反蒋的民主派撑腰。会决定推举毛泽东等13人组成中央政治局，推举毛泽东等5人组成中央书记处，推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您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千村万户光伏家，绿色发展添动能。
2: 郭柱国在市属国企改革和项目建设专题推进会上强调，加快改革落地，强化项目支撑，全力推动市属国企高质量发展。
0: 芝丹县以十个到位迎接汛期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2: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紧扣全省双碳战略与生态强省建设目标，我市立足革命老区绿色转型发展定位，以千村万户光伏加示范工程为抓手，持续升级农村配电网架，优化新能源并网服务，激活乡村闲置资源，推动光伏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让清洁能源成为乡村振兴、地方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新引擎。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4: 走进洛川县老庙镇板湖村，一排排光伏板整齐铺设在村民屋顶和院落上方。这里是我市千村万户光伏家二期重点示范项目板湖村三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现场。项目创新采用村集体牵头、农户广泛参与的共建模式，不占用一分耕地，不破坏一片生态，利用乡村闲置屋顶和院落空间来发展。投运后可带动38户农户年均增收2000至4000元，村集体经济年增收20000至40000元。国网延安供电公司、通和科技能源分公司、延安市千村万户光伏家乡村振兴项目经理南正阳。
5: 千村万户光伏家是咱们全省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清洁能源的重点民生项目，推行政府统筹、企业出资、银行赋能、农户增收、集体分红的这种共建模式，依托了咱们农户的屋顶、院落，从而搭建咱们的分布式光伏，全程静止在耕地进行施工。
4: 目前我市千村万户光伏家项目一期工程已全部完工，惠及19个村475户群众，总装机19.9兆瓦，累计发电1100万千瓦时，创造经济收益389.6万元。二期工程建设也在全面提速，全市共有12个村庄进入施工阶段。国网延安供电公司、通和科技能源分公司、延安市千村万户光伏家乡村振兴项目经理南正阳。
5: 现阶段二期已经敲定落地了65个村，覆盖754户农户，预计装机容量在42.01兆瓦。项目全面竣工以后，既能稳固咱们的村民与村集体的增收途径，也能持续优化区域的能源结构，塑造革命老区的绿色振兴特色样板。
4: 为确保光伏发电的稳定性，国网延安供电公司打造了一站式全链条光伏服务体系，从前期上门勘测、方案定制、政策宣讲，到中期并网验收、装表接电、绿色通道提速，再到后期常态化巡检、隐患排查、数据推送、运维指导，全程服务到位，真正打通光伏惠民的最后一公里。宝塔区柳林镇新窑村党支部书记景平：
6: 这光伏项目现在是一分钱都不要你出面的，不用自己掏钱做防御措施，这房地给也做了，顶上这一块板。

0: 能得到40块钱收益。你做18块到20块板的话，你就是8笔块钱。
1: 为了让光伏发电接得好用得上，国网也按供电公司精准补齐农村配网短板。截至目前，累计新增配电变压器80台，容量31100千伏安，完成配网建设投资2249万元。全市农村电网承载能力、供电可靠性和清洁能源消纳水平显著提升。从一座座屋顶到一排排院落，从零散试点到连片示范，阳光能源正在为延安群众增收致富、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也为全省双碳战略落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老区样板。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来关注市政方面的消息。近日，市政府召开市属国企改革和项目建设专题推进会，传达学习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方案精神，细化落实市委主要领导调研国企党的建设和改革工作讲话要求，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部署要求，加快改革落地，强化项目职称，全力推动市属国企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副市长齐索峰主持。
4: 在听取各市属国企改革发展、项目谋划建设及债务化解情况汇报后，郭柱国强调，各市属国企要切实强化大局意识，认真对照改革方案，着相推动任务落地，聚焦主责主业，厘清业务边界，精简管理层级，健全财务规矩管控体系，规范企业经营及对外合作，完善考核激励机制，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格局。要强化项目支撑，围绕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两重两新等政策支持方向，立足企业发展实际，精心谋划包装一批有收益的优质项目，积极争取资金支持，紧盯立项、用地、招投标、环评等关键环节，并联推进要素要件办理，推动新建项目尽快开工，续建项目加快进度，形成更多实物量，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为全市稳增长贡献力量。要扎实推进市属国企债务化解，全面摸清债务底数，坚持长期置换短期、低息置换高息、时间置换空间原则，一起一策制定化债方案，严格规范融资行为，搭建风险缓释基金，坚决守牢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底线。
5: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3: 宜川县始终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云岩镇、焦里乡等乡镇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摒弃拼面积求扩张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大力推进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种植管理新模式，推动苹果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稳增收、长致富的坚实支撑。关注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6: 眼下正值果园夏季管护关键期，在宜川县云岩镇北赤村，果农李社荣正忙着给果树拉枝整形、松土除草。自以株代亩种植管理新模式推广以来，他彻底告别了重面积轻品质的老观念，尝到了精细化种植的甜头。
7: 一株代亩彻底改变了我们老思想，不再批亩数、批面积，转而批品质、批单产效益。政府给我们免费提供技术指导，还给老百姓灌溉草补贴，每一棵果树都能产出最大化的优质苹果。同样的土地，不同的收益，我们现在种地更有了底气，更有了希望。
6: 为了让这一新模式真正落地见效，果燕技术员李文红长期扎根一线，手把手传授管控技术，把实惠送到群众心头，把政绩显在田间地头。
7: 他这弄着小田并大田，然后在这移株代亩以后，方便机械操作，省工，再就是这稀有品种价格也高，产量也高，结果也早，比咱原来的老品种的话

0: 效益能要高得多，操作也简单。
1: 云岩镇坚持民有所需，政有所为，通过落实产业补贴、常态化开展技术服务、协调地块流转、消除果农发展顾虑，同时依托示范果园建设，以点带面推广标准化管控技术，推动全镇苹果产业提质升级。宜川县云岩镇副镇长李光远：
2: 目前云岩镇累计完成苹果新品种改良共3.6万亩，以株代亩1.6万亩。推行以株代亩以来，土地利用实现最大化，既方便了日常管护，也方便了机械化操作。
1: 在宜川县蕉里乡李家园村的280亩高质量苹果示范园里，瑞雪、晴翠等新优品种果树长势喜人，通过以株代亩，果园产量较以往翻了一番。宜川县蕉里乡李家园村果农宋温泉：
3: 以前他栽的那条花一亩田就是60几棵，现在110几棵，产量也高，口感非常好。
1: 作为宜川县以株代亩模式的科技示范园，蕉里乡坚持把以株定产、以产定果理念贯穿到生产全过程，从深翻改土、测土配方施肥，到病虫害生态综合防治，从机械化修剪蔬花蔬果到标准化分级销售，每一步都有严格的技术标准。宜川县蕉里乡李家园村包村干部任杰：
4: 我们以坐优地下管理、强化地上管理、农机农艺融合、提升苹果后整理4项举措为抓手，全面落实以株代亩发展理念，通过外出学习考察引进了瑞雪、奇翠等新优品种，建成了高标准示范园，并成立宜川县制成优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机械化、数字化统一管理，实现了降本提质增效。
1: 经过多年发展，宜川苹果产业已经到了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的关键阶段。当地政府坚持正确政绩观，摒弃靠扩大种植面积求增长的短期思维，聚焦提品质、增效益长远目标，大幅提高单株产量和果品质量，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宜川县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副主任于苏玲：
5: 推广以株代亩建园模式，我们是实实在在的聚焦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设备、新主体的推广应用，为产业发展打牢基础。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经过了深入的田间调研和科学论证，就是要干出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为破解城乡校际教育资源不均问题，子常市深入推进集团化办学改革，通过一所中心校加 N 所成员校的联盟模式，实行五统一管理，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8: 在子常市安定镇中心学校，来自教育集团中心校子常市冯家屯小学的教师车雪玲正在为孩子们授课。推进集团化办学过程中，子常市通过骨干教师支教、青年教师跟岗、紧缺学科教师走教以及青蓝工程结对帮扶，打通了优质教育资源向基层下沉的绿色通道。
9: 虽然我在安定镇中心学校支教的日子并不长，但是我依然能够感受到老师们身上所蕴含的那种巨大的力量，所以我希望社会各界能够更多的去关注乡村教育。
8: 子常市安定镇中心学校教师张乐：
10: 在车老师的影响下，我不断更新着自己的教学理念，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更好地运用教学课堂中，让学生乐学好学。
8: 与集团校子常市鸿雁中学结盟的沼泽木沟小学地处城郊，学校师资力量薄弱，纳入教育集团后统一了办学标准，开发了特色课程，学校办学质量稳步提升。子常市鸿雁中学教师贾鸿雁：
11: 我始终秉持互帮互助的理念，助力身边的年轻同事快速提升，稳步成长。
8: 子常市沼泽木沟小学教师蔡建华：
12: 我会把从贾老师这里学来的知识、方法和理念融会贯通，持续精进。
8: 目前，子常市已组建10个中小学教育集团，覆盖39所学校，汇集20000多名学生，累计开展联合教研、集体备课、文体活动等200多场次。 城乡教育资源互通共享，让越来越多乡镇学校实现了学生回流。子城市东风小学校长吴慧：
13: 从管理到师资，从帮扶到取长补短，我们集团将努力建成有温度、有底蕴、有影响力的现代化教育集团，真正办好百姓家门口的每一所优质学校。
8: 子城市教育体育局局长张金虎：
14: 我们将加快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推动特色办学竞相绽放，深化机制融合，推动教研创新，全面激活每一所学校的内生动力，全力以赴让每一个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6: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5: 黄陵县引入景溪俱乐部运营模式，投资550万元建设矮珍密植现代化苹果示范园，打造标准化、机械化、数字化的高端苹果种植基地。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来关注。
16: 在黄陵县田庄镇寇家湾村的景溪俱乐部模式苹果示范园，标准化地块整齐划一，数字化系统精准定位栽植点位，工人正高效开展果树定植作业。据管理员蔡敏山介绍，
17: 景溪模式果园栽植有四大优势：免气垄、免浮沫、免拉子、免陶袋，可以极大地降低咱人工成本。本次的栽植密度是3.5米×1米，密度更大，产量可以相对传统提高20%左右。
16: 景溪俱乐部模式由新疆景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首创，是一种品种驱动型水果全产业链运营模式。种植上采用矮珍密植，配套防冰雹、防霜冻、防灼伤设施，实现免套袋栽培。管理上引入智能数字系统、水肥自动化和无人机作业，打药、除草、采摘、装运全程机械化。同时通过品种全管控，统筹种植与销售，稳定渠道与价格，破解果品销售难、价格波动大等产业难题。延安景溪纽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林军：
18: 目前我们推广的俱乐部品种主要有景溪魔心、景溪繁花，都是来自欧洲的高端苹果品种。截至目前，在全国推广的面积超过6500亩，亩均产值达到30000元以上。
16: 景溪俱乐部模式苹果产业项目是黄陵县2026年产业类重点项目之一，由黄陵县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实施。项目建成后可实现4年挂果、6年生产，年产量可达394吨，盛果期预计年销售额420万元，并带动当地50多名群众就业增收。黄陵县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邹红斌：
19: 黄陵龙头今年新建景溪模式果园150亩，其中阿党镇唐户村基地70亩，田庄镇寇家湾基地80亩。我们以数字化、全程机械化为支撑，引导黄陵果农及黄陵苹果产业走出一条集约化、科学化、高效化的共赢式发展新路径，为黄陵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20: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5: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我市公益露天电影这项惠民服务自2006年开始以来，20年来放映模式从放什么看什么升级为按需定制。目前公益放映已覆盖全市13个县市区、118个乡镇、1957个行政村及社区，实现每村每月一场电影，累计观影超200万人次。
7: 若汛以来降水势头较猛，治旱群众最近的感受格外明显。今年5月至今，全县平均降雨量 92.4 毫米，较历年同期偏多 133%。 面对极端天气增多、汛期提前、雨量上涨的新形势，

0: 治安县提早部署，主动备训，以十个到位为抓手，做事做细，各项防汛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多部门日前出台《陕西省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若干措施，其中措施明确，将每两年举办一届陕西省非遗创新展示活动，支持非遗企业和传承人申报金融机构开展的非遗百千万计划项目，充分考虑发展规模、经营状况、未来前景等因素，提供一至三年期最高3000万元、最高1000万元和最高100万元三档授信贷款额度。
1: 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西安理工技师学院、西安航空旅游技师学院、西安信息工程技师学院、西安华中科技技师学院、陕西华山技师学院、陕西焊接工程技术学院、陕西汉唐职业技术学校七所院校因年检等次不合格，今年不具备招生资质。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3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88 亿亩，收获进度 8%。

0: 或夏粮小麦 2.88 亿亩，收获进度 8%。
1: 写道，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6.7 亿吨，同比增长 1.8%， 日均装车 18.63 万车，同比增长 2.8%， 其中5月2号装车 20.24 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美国和伊朗计划于14日签署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人开放。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不会在14日签署，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的可能性。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日前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善别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日前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善别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粮农组织评估指出，为推动国际粮农体系转型，全球每年仍需新增约6500亿美元资金投入。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近日在纽约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个人净资产随之突破10000亿美元，成为全球首位万亿富豪。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琳，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你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 231-4157 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3: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3: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九成，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
3: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5: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6: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

0: 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1: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2: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3: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4: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5: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7: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0: 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

0: 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

0: 介绍，
1: 通过城际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0: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2: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0: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5: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4: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5: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4: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6: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

0: 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1: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21.86 亿吨，同比增长 3.1%。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2: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2: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1: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

0: 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1: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0: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2: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落地实施。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约9155.2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89.3%，较2024年增长约9.3个百分点。据了解，2019年以来，全国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7.78万亿元，年均增速6.81%。按病种付费，并没有减少基金支出的总量，用事实化解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目的仅仅是控费的误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预计16号到18号。广东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八级局地十级的短时大风，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谨防灾害叠加。龙舟竞渡、户外作业、海岛和滨海旅游需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十四号对媒体表示，伊朗将被允许进行有限的低水平铀浓缩活动，并称美伊新协议将确保伊朗的铀浓缩永远只能用于非军事目的。伊朗媒体说，此次表态意味着特朗普在伊朗铀浓缩归零要求上让步。五号发表声明，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声明说，国际海事组织正同各方密切协作，以安全高效推进被困海员疏散计划。刚果金政府当地时间十四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82例，过去24小时新增72例，创下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最高增幅。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十四号下午，从墨西哥驻地出发的美加墨世界杯伊朗足球队全员亮相洛杉矶体育场，他们将于当地时间15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上午，再次迎战世界杯 G 组的第一个对手新西兰队。当天，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出席了坐满记者的赛前发布会。加莱诺埃表示，一些与足球本身无关的困扰确实影响了队伍的备战，给他们的调整时间不多，但他相信他的队员不会在意这些，他们将聚焦比赛，代表伊朗在世界杯上踢出高质量的足球。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南部和西部、广西东部和西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广东东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如果有老年朋友在听节目啊，我想问问您，您的附近开了老年食堂吗？今天看到一个关于乡村老年食堂的讨论，现在啊，不仅城市，很多乡村也建起了老年食堂，为农村的独居老人解决了做饭难、吃饭愁的难题。应该说，这些乡村老年食堂刚开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老人们觉得幸福感显著提升了，甚至邻村的老年朋友都很羡慕。但是有朋友发现，这其中的一些呀，没开多久就持续不下去了。那背后的原因我们也看到各种分析，比方说有的老年食堂运营成本高，但是资金来源很单一，8块钱吃饱，10块钱吃好，实际运行起来这压力可不小，仅仅依靠村集体投入还有社会捐助呢，就难以维系食材、人工、水电等等开支。更重要的事情还有安全，这里面有食品安全，有生命保障，是底线。有的时候呢，专业服务人员匮乏，难以保证菜品的营养搭配和卫生安全，村里也缺少长期兜底的动力。甚至有一些乡村老年食堂并没有经过长期的准备，拿到补助经费的时候开开心心开张，但是经费耗尽，难题还是没解决，那干脆就一关了之。

0: 我想这些考虑都是中肯的，困难也是客观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老年食堂陆续开张？还是因为需求是巨大的，也是乡村养老的刚需。有条网友留言，我觉得说的对，乡村老年食堂管饱更要管好，更多的功夫确实得下在管理上。办法呢，也许还是有的，养老事业值得被支持，更多的社会资本会不会更愿意参与？如果有更多元的投入格局，比如食堂加产业这样的模式，是不是也有可能呢？农村天然有闲置土地，可以种植蔬菜呀，养殖家禽呀，降低采购成本，又保障食材的新鲜。另外在乡村邻里互助也是个传统，低龄的健康老人和志愿者参与服务，恐怕都可以减轻我们的人力负担。其实我是在大家的讨论当中发现了这些方法和可能，那么多人关心，那么多人期待，乡村老年食堂还是值得好好开下去，让老人们吃饱吃好，值得我们多动动脑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想过坐公交也能像打网约车一样随叫随到？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把您呢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的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海口微公交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乘客在手机上下单，到指定站台上车，点对点送达，票价只要几块钱。它用订单驱动来代替固定班次，空驶的里程减少了大约30%，人力成本呢也降到传统公交的80%，以灵活供给代替固定的投入，打通了城市出行的最后一公里。2023年10月，当时交通运输部等9部委发文，鼓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创新公交运营模式，发展微循环公交、响应式公交服务。那近年来，像北京、石家庄、无锡等多地已经相继探索了网约公交。6月3号开始，海口的国贸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这也意味着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从外围片区逐步的向市中心来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不能适配这种灵活调度的模式？技术团队又怎么在高密度人流当中平衡拼单效率和出行体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叶帆、孔颖一起去感受一下随叫随到的公交车。
1: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10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1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2: 高峰期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1: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鼓励专车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2: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 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1: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
0: 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到如今随叫随到的微公交跑起来，海口的探索也让我们看到，用算法和数据重构人和车的关系，公共交通也能走出一条可持续的新路。当城市边缘从有路无车变成召之即来，当公共服务真正回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这份城市的温度就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里悄然流淌。那未来随着跨区域调度等等技术的不断突破，这种灵活高效的出行模式应该还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孩子高考完，您会不会也是悬着一颗心，既盼着早点出分，又怕错过什么重要的信息？那高考结束，各地进入了阅卷阶段，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经常冒充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等诈骗手法近期是经常出现。那么考生和家长应该怎么鉴别这些诈骗都有什么特点？下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为您来一一揭秘。
4: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5: 他告诉我有渠道条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4: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记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6: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啊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4: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7: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

0: 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1: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0: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2: 是啊，考试拼的是真本事，防骗靠的是不侥幸。查分、报志愿等录取，每一步都是有正规渠道的，千万别让内部指标、特招通道这些花言巧语钻了空子。骗子的话术可以说是年年翻新，但是只要记住一点，任何让您先掏钱的捷径都是弯路。稳住心态，擦亮双眼，陪孩子稳稳当当走好这最后一程，比什么都重要。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用 AI 伪造病历诊断证明，动动手指就可以生成一张足以乱真的索赔证据，这样的技术型碰瓷您听说过吗？最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且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记者调查发现，通过 AI 工具来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等多个品类的商家。那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商家往往缺乏鉴别能力和举证精力，维权也很困难。这些 AI 索赔到底有多逼真，让商家防不胜防？面对真假难辨的恶意骗赔，平台如何利用技术手段帮商家来守住防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翔的深度调查。
4: 类似的 AI 索赔并非个案，河北一家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在日常经营中，这种恶意骗赔行为频次高发，分布零散，且金额往往卡在行政处罚的边界，商家维权十分困难。前不久他刚经历过一次 AI 索赔，
5: 又有一个顾客在我们那个汉堡里边，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说白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餐品肯定是有信心的。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4: 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6: 连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说没有这种信任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发货的时候就不会搞那么多设备来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就不说，然后就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及我们店铺的评分。

0: 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1: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AI 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五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
2: 这一套系统的底层呢，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的特征、评价的语义等多维特征，向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1: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3: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疑似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右击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1: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4: 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嘛，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什么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5: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他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就是如果说你只是虚构这个图片去网上去投诉，要求退款等等，可能会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他如果说还以这个说我要曝光你，我要投诉你来要挟，这种情况下他是涉及到他这个敲诈勒索行为。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颖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6: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那么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些就是需要包括我们说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也要加强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教育，要自觉抵制这样一些造假的行为。
7: 一张 AI 生成的假图就能让商家赔钱又降分，这样的碰瓷成本太低，危害却不小。现在平台用 AI 识别 AI， 法律给恶意索赔画出红线，商家也有了预警和申诉的渠道，多方协力的治理网络正在织密。技术本应该服务诚信，而不应该成为敲诈的工具。用技术封堵漏洞，用法律严惩乱象，才能让我们每一位守法经营的商家不再提心吊胆，也让我们每一位消费不被辜负。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慨？马路上的外卖快递骑手风里来雨里去，速度也很快，安全风险真不小。骑手们整天穿行于大街小巷，他们的人身安全能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值得大家关心。最近上海外卖骑手小钟的经历引发了关注，他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十级伤残。在理赔商业意外险的时候，保险公司却以他已经获得新型职业

0: 业伤害保障，人们通常所说的心职伤的赔付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虽然经过一审二审判决，小钟终于是拿到了6万块钱的商业保险赔偿，但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赔付和商业保险的赔付的衔接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也逐渐凸显出来。两者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保险公司为什么拒赔？这类案件的裁判理念到底是什么？法官对保险公司、平台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有什么样的建议？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法官怎么说。
1: 上海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右手腕、胸部等多处受伤，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由于小钟还通过平台投保了商业意外险，为办理保险理赔事宜，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残鉴定，被评为十级伤残。小钟认为，依据商业意外险保险合同约定，他应该获得6万元保险赔偿，但是保险公司却以小钟已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姚静燕介绍，
2: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保险单当中有一项特别约定条款，这个条款的主要意思呢，是保险公司对于属于新职伤保障范围的内容不承担商业险下的保险责任，或者说只承担差额部分的责任，所以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就在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根据这一所谓的特别约定条款仅仅承担新职伤不赔偿的部分。
1: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第19条第2款明确规定，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生活保障费和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具体的商业保险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之间是什么关系，优先赔付哪个，两者之间能否重复赔偿，两者的保障范围是否有区别，是否是互补的关系，法官认为审查清楚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保险条款的具体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
2: 保险公司要将骑手获得新职伤保障作为保险免责事由，那就应当将这个相关的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进行明确和无歧义的约定。本案当中呢，众包骑手通过外卖平台线上投保，平台会分配第三方劳务公司作为保单的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以骑手为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虽然保险公司将这种免责事由纳入了特别约定条款，但实质上约定的内容并没有与投保人进行过磋商，因此法院仍会认定该条款属于格式的免责条款。那么根据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对格式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没有做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1: 上海金融法院二审认为，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并未对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与商业意外险的保障范围、赔付顺序作出强制性禁止规定，也未禁止劳动者获得双重赔付，因此保险公司主张其仅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范围以外的保险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不能成立，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小钟6万元保险赔偿。法官给保险公司和外卖平台提出了建议，
2: 建议保险公司针对新职伤保障和商业险的关系设置差额赔付、双重赔付等等不同的保障模式，供劳动者进行选择。对于像新职伤差额赔付的内容，不适宜隐藏于特别约定条款，而应当归入免责条款专章进行约定。对于外卖平台来说，在平台经济模式下，骑手投保全程依托的是平台线上操作，这里面隐藏了不少风险，因此建议平台立足骑手的切身利益，充分发挥自身管理优势，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1: 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2025年7月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2026年也就是今年推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将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2027年在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探索将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行业平台企业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法官建议劳动者要充分了解国家的保障政策，
2: 对于劳动

0: 者来说，也就是外卖骑手而言，要先清楚心智伤是属于国家统筹型的职业伤害保障，类似于工伤保险。商业意外险呢，实际上只赔心智伤差额部分，那可以要求保险公司举证证明其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对方如果举证不能，骑手仍能够同时获得心智伤和商业险的赔偿。
1: 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为外卖骑手等等新就业形态人员的权益保障明晰了方向。新型职业伤害保障和商业意外险并非二选一的零和博弈，而是互为补充的安全网。特别需要提醒的是，保险公司不能以格式条款剥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呢也应该主动优化投保流程，明晰保障条款，从源头上来减少纠纷。随着2026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铺开，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安全也因此有了更全面的守护，每一次奔波也就更有底气。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继续我们的直播。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5: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6: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4: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6: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4: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四月的 3.8%， 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美联储新主席沃什的首秀将有哪些看点？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维持利率按兵不动，还是不得不加息？美国经济的哪些问题把美联储推到了十字路口？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8: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很多大块头的大理石建筑中，位于宪法大道和20街路口的美联储总部大楼 X 大楼看上去没有那么醒目，但是入口上方的白头鹰雕塑提醒了人们，这不是一个普通机构。这座线条简洁的建筑只有不到90年的历史，而美联储本身的历史也只有110多年。为什么还不到美国建国历史的一半呢？因为美国人花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反复纠结论证是否需要中央银行。整个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银行体系极其脆弱，完全依赖市场自律。一连串的危机之后，美国人终于达成共识，没有中央银行来稳定金融，代价实在太大。一战前，美联储正式诞生；二战前，美联储总部大楼落成；二战后，经过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美联储的地位跃升。现在全世界关注美联储每年8次的例行议息会议，原因很简单，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对全球的资本流动、汇率，包括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空间，都会产生溢出效应。但不是每一次议息会议受到的关注都是一样的，其中3月、6月、9月、12月的会议因同步发布经济预测摘要与利率路径点阵图，一般来说受到的关注会更多一些。而今年6月的议息会议备受关注，还因为美联储刚刚换帅，这将是凯文沃什正式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第一次主持议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0: 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杨子荣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1: 现在的美联储呢，其实是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困境，就是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它整体的经济是有下行压力的，另一方面呢，因为美伊战事导致美国的通胀呢又开始反弹，它又有通胀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货币政策处于一个降息和加息的一个两难的困境，所以市场呢也特别的关心美联储到底会更倾向于首要解决哪一个矛盾。
0: 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一般通过给经济踩油门，也就是降息，或者踩刹车，也就是加息，或者滑行，也就是维持利率不变，这三种方式以求实现自己的目标。本届美国政府期望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经济，但目前为何外界普遍预测此次议息会议很大程度上可能维持利率不变，甚至还有可能进入加息周期呢？杨子荣分析认为，
1: 因为美国政府其实白宫和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呢是有所偏差的，那么对于白宫来讲呢，它是因为有政治选举的压力等等，它是希望在短期内能够对经济有一个刺激作用，那么如果降息呢，它是首先会先刺激经济，然后才可能会导致通胀，但是呢，它这会对它的短期的目标有助于实现。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讲呢，它需要在更长的周期内维持它的价格稳定和宏观经济的一个平稳运行，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因为一个短期的一个经济目标来实行它的长期的目标。单向呢，就比如说现在如果美联储降息了，那么它短期确实会刺激美国的经济，但是它可能会导致呢通胀预期这样一个脱锚，然后长期来讲呢，它的通胀的基础会更加的稳固，包括它的长端的利率反而可能会有一些飙升啊等等，就是说长期的目标跟短期目标容易有冲突。
0: 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超出预期，同时通胀水平在反弹，这就意味着美国现在经济的基本面就业数据方面不支持降息，通胀数据方面支持加息，所以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可能采取观望态度维持利率不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议息会议没有悬念，尤其是会后的发布会上，沃什的发言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的措辞甚至微表情都将有人细细分析。杨子荣表示，
1: 大家会看他的政策声明里面关于经济基本面未来走势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比如说会否会删除宽松的这个表态，如果删除了，那就意味着他的整个的立场会偏向一个鹰派，未来可能会加息，而且大家也会关注什么呢？美联储主席在答记者问当中的一些回答，甚至语气，甚至神态，就很多的那个机构会对他的微表情哪怕进行扫描。就比如说，他关于未来的，就是认为通胀压力到底大不大，就是会不会失控？那么任何一个美联储主席，他都会告诉你不会失控的，对吧？因为他要平复市场。而且未来也没有发生，但是呢，他的内心到底担不担心这个事情是不确定的，这时候大家就需要去揣测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0: 外界可能仔细分析沃什的每个表情，不仅因为他接手的是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美联储，更是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问题的美国经济。杨子荣分析认为，
1: 首先我们可以看整体上来讲，美国一季度的 GDP 的环比增年率是降到了 1.6%， 不算太低，但是呢，比我们认为的美国的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速 1.8% 是要低一点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经济在一季度呢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收缩的一个阶段，当然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美伊战事之后通胀反弹，导致它的很多的消费的需求在减少，所以拖累了它的经济增速。这个整体的呢，就是说它到底是一个短期的经济的收缩，还是会转化为一个经济的持续的下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美伊战事的走势和国际油价的一个次生的对它的一个影响，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呢，整个的美国它是一个极度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形态，一个呢是投资方面是过度的依赖 AI， 第二呢 AI 的这个繁荣带动它的股市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上涨，但是它这个上涨更多的获益人群是富裕阶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的消费呢是一个 K 线的一个复苏，就是说富裕阶层比如说它去年上半年一个比较 较准确的数字，就是 10% 的富裕阶层消费占美国总消费的比重大概将近 50%， 然后相对低收入阶层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工资的增速是比较缓慢的，同时通胀的压力又很大，然后呢它的利率呢又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就是美国很多的底层老百姓是靠信用卡消费的，它的利率又很高，所以导致它的底层的老百姓的整个的生活的压力是非常大。其实美国现在是表现的是一个它的宏观的经济数据呢看着还不错，但是它的微观的老百姓的很多的体感确实不是很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的首场议息会议，究竟会选择踩刹车还是踩油门还是继续滑行，答案就下在本周揭晓。而无论结果如何，美联储这艘巨轮的转向都将牵动世界经济的神经，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刚过完周末，大家周末安排了什么活动吗？您有没有发现现在想拥有一个不同的周末越来越容易了？足球超级联赛、面包节、演唱会、烟火市集，随意就可以在网络平台上搜集到大家这个周末的玩法。玩得开开心心的您，有没有听说过超级周末的说法呢？大家说这么想啊，确实很超级。很多座城市因为足球超级联赛全程沸腾，像我刚才讲到的面包节、美食节的这种热门单品早早就售罄了，大型演唱会更是一票难求。不少网友感慨说，以前呢是费心搜罗周末的游玩去处，如今好去处是数不胜数，反倒要来细细取舍，周末怎么过成了一件幸福的烦恼。普遍认为超级周末是城市利用周末整合文体商旅资源，通过极具多元活动来刺激消费，提升活力，推动促消费从目的地驱动向玩法驱动转变。高能级赛事演出、招牌风景名胜、大型沉浸式体验项目，串联吃住行游购娱赛展全链条，让大众休闲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那简单来说，就是周末比原来是变着法的更好玩了。我也看到分析评论说，除了攒够了钱去远方的消费模式，我们也开始喜欢上把钱和时间花在近处，从一年几个黄金周的集中释放变成每一个周末的持续投入。大家也会发现呢，超级周末这种现象的形成并没有哪一个部门去发起和推动，更像是典型的先有实践后有命名。不过当大家把各地零散的热闹拼在一起，确实也会发现一张更大的图景正在浮现。那您感受过什么样的超级周末？最感兴趣什么？在遍地开花的超级周末当中，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共通的逻辑，让我们玩得更开心，让超级周末办得更火热，持续为我们提供丰富的选择呢？那这段我们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聊一聊。赵晨老师，其实最近的周末大家会感觉说过周末的感觉不一样了，更值得期待了。我听到有朋友跟我讲说去了美食节，还有朋友是看赛事去看演出啊等等，感觉不是同一个组织者，但是大家好像在干同样的类似的事情。您说这个超级周末是怎么来的？怎么就成了这么一种现象级的？这个背后是什么在推动呢？
4: 其实我自己个人也有这个体验啊，就是感觉怎么就突然间多出来了这么多活动推动的超级周末呢？我觉得事实上啊，这个不是偶然形成的。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事情应该也持续好几年了，只不过现在呢，它的密度更高了，是无处不在，无时无刻的都能够好像在这种超级周末的活动里头。首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超级周末本身来讲，在整个大的行业背景下呢，其实还是国家定调的，中央政策其实是给了非常多的鼓励，比如说。最近几年吧，我们的文旅部啊、发改委啊、商务部基本上每年都密集的去发促消费啊，推动这个文商旅融合的类似的文件。其实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五月份，文旅部就联合北京打造了一个首届的国家级文创集市嘛。咱在北京都能够很深刻的体会到啊热闹。 有非常非常好的这种消费的趋势啊在形成，可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本，我估计接下来啊也都会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学习。第二呢，其实光有政策定调我觉得还是不够的，地方政府呢还得能够接得住，它得搭台嘛。活动类的东西呢，对于这种大的基建要求不高，我们看到往往都是赛事啊演出啊，然后跟商圈去统一，类似于像周末的一次快闪，基本上呢这里边还融合了很多像我们常说的票根经济啊、票根权益啊，它穿起来的很多业态，这种事情其实看起来比过去我们去推一个纯文旅的项目来讲，它的投入要低，但是效果又好，像这个苏超啊、东北超，对吧？都是这一张球票就把整个地方的文旅啊、酒店啊、餐饮美食都给打通了。苏超为例吧，这赛事期间全省的都不说5A 啊，这只要是 A 级以上的景区，它带来的这个外地游客的增幅都在 20% 以上啊，所以事实上这个地方政府搭台接过来承接流量的工作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三，我觉得跟我们现在所处的营销环境和营销的工具也有很大的关系，各大平台从算法和热点上也都在主动的去找这些活动类的社交话题，大家发现这些内容也很好聊，也很感兴趣，甚至有的还能够挂车卖票哈，通过话题通过预定直接把这种所谓的营销到终点的消费的链条又再一次给强化了。然后就是现在的企业我觉得也会非常非常的智慧，现在甚至是出现了很多大的企业主动来去承接流量啊，他们有的可能并不是文旅内容，但是他们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大的超级周末的流量和曝光度，把自己的品牌广告和商品也投放到这些区域来，比如说像机器人人工智能的一些产品啊，不是以销售为导向的，而是以体验为导向的也有很多。我觉得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消费者们现在越来越智慧了，大家虽然看到有很多很多超级周末供我们选择，但你选择了它就不能选择另外一个了，所以这个时间对吧，它是没法被复用的哈。但是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周末的这个闲暇时光其实是我们更容易获得的，所以大家现在对于周末的时间利用比以前可是效率高多了，利用周末去找到一个可以放松情绪啊、增强自己能力啊、满足自己爱好啊、选择适合自己的，正好供给侧又有足够多的内容供他们选择，所以我觉得是这五方吧，我觉得共同长期形成了今天我们说到的这样一个现象。
5: 确实啊，而且感觉到想法都对到一起了，但是现在的确像刚才赵晨老师讲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多元了，各种各样的需求都出来了，大家在超级周末既可以买东西又有各种体验特别好玩的活动嘛，激发的这种消费其实是多元的，但是这个事情现在这么的成为各种爆款，它能长期来做吗？比如消费者会觉得没意思吗？它能长期让消费者买账吗？你的感觉呢？
4: 从全球范围来看，如果是路径找对了，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长期可以成立的，但是可能还有一些不同。我们其实说到今天这个趋势啊，首先这个趋势它不是一个短期的风口，26年呢咱们的体验经济的规模其实已经突破了22万亿了啊，这是一个预测啊，比起往年呢基本上增速都在20%以上，比全球的甚至是成熟的发达的这些区域呢我们还要高将近7%吧。所以事实上呢，我们在整个体验消费的这个增长的趋势上来讲，它是一个确定性的长期增长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上呢现在代际消费的逻辑，我们说的这个代际就是95后啊00后啊，他们的这个消费逻辑觉得还是有点不一样，月季消费占比更高了啊，尤其是在为情绪的付费意愿和付费能力也更强了。看调研机构统计，有70%的年轻人他们是愿意为沉浸式的场景去多支付最多20%的溢价，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那其实我们说说内在的这个推动力哈，就是心理需求。事实上超级周末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集体凑热闹的行为，对，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吧，它是一个角色的反转。周末呢大家可能在共同的爱好上能够出现非常非常多人同频的这种情况啊，包括像体育赛事、演唱会。但是说到这几点好的事，我觉得还有几点风险是要提示。供给的内容特别多，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么多的选择，现在有很多我觉得刚刚入场的这个服务项和产品项呢，很多还是在拼流量，就是广告做的挺好的，但是大家去线下体验以后的话呢，有一些可能真的不尽人意哈。对于真正做好服务这个来说，每项活动还是差别挺大的，尤其是扎堆办活动啊，它还是有风险。你会发现人特别多的时候，服务跟不上就会出现排队，一排队啊，很多 小的问题就来了，大家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心情会比较焦躁，服务体验一定是特别差的，甚至可能这本身辛辛苦苦做的一次营销活动被大家吐槽，被大家投诉哈，这变成了负面的宣传了，这种情况也是挺多的。所以我觉得在当下啊，什么样的多元消费能让消费者买账，真的得把体验做好，而不是说光把别人拉过来，其实是需要长期且高频的高密度的抗压式的这种去承接流量，才有可能去把这样的一个服务能力练出来。
5: 是的是的，所以您讲到这个服务变好啊，我们虽然说超级周末已经非常超级

0: 那个时期它就是那个样子的，因为大家统一招商，然后呢，大家统一的享受这套玩法。那么现在呢，消费者们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脚去投票了，出现到千城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恰恰我觉得咱们国家的每个城市都有足够深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这种文化特色哈，去供我们去设计。所以呢，我觉得每个城市有一个自己独家的这种 IP 体验，得跳出同质化，比如文化活动、旅游活动啊，这些特定的民俗的节日，我觉得这些事实上是第一个设计的方向。第二就是，现在其实随着我们整个基础设施的建设越来越好，这个城市交通、城际交通越来越好了，我们出现了很多跨城联动的这种设计，我觉得也非常好。还是说回苏超啊，这苏超这几个城市离得很近嘛，买张火车票，1个小时之内就互相都到了哈，很方便。这种跨城联动其实也是现在这个超级周末推出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看到很多这种特种兵式的旅游，对吧？打卡式的旅游，所以其实从单程周末可以做到跨城，我觉得这也是第二可以升级的方向。第三个就是得把客户留住，提高复购和这个多次往返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过去吧，我们只在意那真正的客流，事实上呢，其实在顾客第二次来啊复购也好，或者说带着其他的朋友再次回到这个城市体验的这个细节上，包括我们数据统计上讲，其实是缺少的。所以呢，其实我们还要让大家去升级到满意度的评价啊，以及这个复购，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想把这个事情做到长期一个很关键的三个升级的方向吧。
1: 如果真的能升级了，我相信大家的这个热忱还是会持续的啊。超级周末应该说我们看到了好多，可以算是成功案例吧。而且讲体验经济，大家越来越会玩了，消费者也越来越有更高的期待。大家希望不止周末。您觉得如果我们从超级周末发散开来，身边还有可能有什么新的突破口？它有什么新的增长可以是大家关心的吗？
0: 我觉得一个就是要做交叉融合，比如说啊，大家现在喜欢情绪价值，可以设计围绕着某一个你想要的情绪的场景，可以出现跨界的，也可以出现同一个领域的产品的采集和融合，全业态的融合交叉，它是可以不断带来这种创新的经验的。就一加一，我们得有化学反应，而不是只等于二。这个是要从单点爆款上突破到这种融合创新的。第二啊，我们都知道很多活动的门槛还是偏高，比如说演唱会，那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找搞类似的活动，但是门槛再低一些，本地化特色的一些这种演出？我觉得这些实际上是可以给本地的这个消费者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激活的，让更多的人或者说更多年龄层的人能够融进来。我觉得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事实上我们最成熟的模式就是政府搭台啊，市场唱戏啊，用户能够参与，而且不断的去反馈提出需求。现在互联网特别特别的发达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很多消费者会主动去提啊，我们非常非常希望谁来，我们非常非常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活动，反应比较快的政府、地方政府就会快速就把这个愿望给落实了啊。这对于所有消费者来说是一件特别特别惊喜的事情。如果说还有哪些增长极？我刚才其实间接说到了一点，就是不见得只做超级周末啊，其实工作日的下班现在也不错。比如说像一些夜间的小剧场啊，还有一些手工课呀，小范围的这种夜游啊，这些事实上在工作日也是有体验的，也有这个统计数据在统计，其实工作日沉浸式的这种餐饮的搜索量也已经涨了200%多了啊，大家已经开始去关注工作日的这种下班体验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未来有可能在体验经济上能增长的点啊。还有就是更垂的圈子，就是消费者非常非常的固定，而且频次很高。你像这个玩谷子的、宠物社交的，在周末也有一些体验式的研学，就在近郊的啊，或者说在室内的，这种经济其实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它甚至可能比刚才我们说的这种超级周末以大活动驱动来讲，它的频次会更高啊，也更容易去实现。
1: 所以，如果还没体验过超级周末的朋友，也会发现啊，只要您稍加留意，周围的周末新活动选择很多很多。而有过各种体验的朋友呢，也别担心会枯竭，现在看来真的不会，玩法还非常多样。超级周末，我们只管做好准备，准备好心情，准备好时间，当然也要准备好钱包，买到我们真实的好体验。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本届官方用球的名字叫特里翁达，中文意为三重浪。

采用侧置芯片布局，在优化飞行平衡和稳定性的同时，还能凭借其中的传感设备帮助裁判精准判罚。每次世界杯都会换新球，这次新在哪里？足球使用的材料技术在生活当中会有哪些运用？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九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8，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大家周一愉快。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在人生的某一刻觉得自己非常迷茫，想要的得不到，拥有的又失去，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活。作家蔡崇达呢被这样的命运啊卡住的时候是在37岁那年。那一年呢，他事业不顺，亲人离散，整个生活滑向了绝望的谷底。他失去了很多，心有不甘，又无能为力。直到颓废到不能再颓废，他忽然意识到不得不写了。为了振奋起来，停笔多年的他呢开始写小说《命运》。在书里呢，他用阿泰的人生串联起了祖祖辈辈六代人的故事。近百年的时光里，每个人都在无常的命运中沉浮，有的一辈子夙愿未了，有的含恨而死，也有的人在人生的得与失中修行悟道。蔡崇达曾说，人这一生啊，总是在不断的失去。小时候失去玩具，长大后失去朋友，老了之后呢，失去亲人。不管你多么懊悔，多么不舍，失去的东西都无法再回到原来的样子。人这辈子得到的从来都是侥幸，失去的才是人生。所以呢，今天节目我们和大家就一起来聊到蔡崇达的这本小说《命运》。人这一生呀，得到的从来都是侥幸，失去才是人生常态啊。小说里边阿泰的名字呢叫做蔡屋楼啊，是蔡崇达外婆的母亲。15岁那年呢，蔡屋楼啊被他的阿母带去神婆那儿算命。神婆的一句无子无孙无儿送终，一下子断送了这家人的希望。见阿母万念俱灰呢，蔡屋楼就去找神婆理论。结果接触下来，神婆呢竟然喜欢上了蔡屋楼的性子，让儿子杨万流就娶了她。可谁料就在蔡屋楼成亲的那天呢，他阿母居然跑到这个海边抱着祖宗的牌位就投海自尽了。喜事变丧事，痛失母亲的蔡屋楼呢经不起想起了过去的种种。他爷爷因为生不出儿子含恨而死，奶奶呢因为怨念深重暴病而亡。最疼爱自己的阿爹在一次出海的时候偶遇倭寇，被人呢活生生的割了喉。一次次死别像一记记重拳锤在他稚嫩的胸口上。

好在丈夫杨外流呢很疼爱她，成婚后啊时时刻刻呢都陪在她身边。可没过多久，丈夫也出海讨生活，离她远去。昔日的陪伴温存，顷刻间被闲心的海风所吹散了。一次次失去中，蔡屋楼呢不停地向神明发问，凭什么这样对我？可那一座座泥塑的神像只是眯着眼笑看他，不回答。五六十年后啊，当他踏遍人生坎坷，才对曾外孙啊，就蔡崇达嘛，才对他说，我总算明白，人这辈子上天给你点什么，到最后都会通通收走。是呀，人活一世，得到的都是侥幸，不断失去才是谁也躲不开的宿命。你想朝夕相守的人，终有一天会离开，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不会永存。生活不会让你事事圆满，命运呢更是波诡云谲，让你呢猜不透。不服也好，不甘也罢，无论怎样我们都拗不过命运。唯有看开接纳，才能在得失间将艰难的日子过下去。别过早放弃，当你淬炼出坚韧的灵魂，就能带着自己呀，走出伤悲。

所有的成熟和悟道都是从失去开始的。好，我们继续来聊故事。蔡屋楼做好了孤独终老的准备，却不料人生的转折点悄然降临。大革命爆发之后呢，逃难的人一批一批的从北方涌入了蔡屋楼的闽南小镇。有一天呢，有一个面黄肌瘦的女人把一个襁褓中的男婴啊就放在了蔡崇达这个就是蔡屋楼的门口。不等蔡屋楼追上她呢，这个女人就跳了海没了踪影。蔡屋楼的第一个孩子杨北来就这样闯进了她的生命。而几乎同一时间，妹妹呢也因为丈夫被抓了壮丁回到了蔡屋楼身边。最令人欣喜的是，丈夫杨万流在逃海多年后平安归来了。历经过失去的蔡屋楼呀，格外懂得什么叫做珍惜。他每天早早起床为一家人呢做好了早饭，然后呢和妹妹一起去照顾北来，或是去丈夫的养殖场去帮忙。他风风火火地过日子，把家里啊里里外外收拾得井井有条，院子种着花，晒着鱼干海货。虽然仍未出生啊，还没有自己的小孩，但蔡屋楼后来又收养了两个孩子，二儿子西来和小女儿百花。家里人一下子多了，热闹是热闹，但吃饭哈也是个大问题了。所以呢，为了赚钱，杨万流呢就再次出海了。谁曾想刚出去不久，他就遭遇了灾祸，生死不明。蔡屋楼又一次失去丈夫，又一次失去了所有的依靠。看着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他逼自己振作起来，并暗暗发誓必须活下去。他不仅学会了洗尿布、哄孩子，还学会了种地、晒鱼干、挖海货。他不再唉声叹气，反而显露出比旁人更强的干劲儿和意志力。遇到不公，他敢去讨要公道，碰上泼皮呢，他也绝不认怂。遭遇欺辱，他就以牙还牙地还回去。渐渐的，蔡屋楼成了邻居街坊的主心骨，谁家里都有点犯难的事儿啊，都爱来找他来唠唠。而他呢，也把自己这么多年对命运的理解说了个痛快。他劝大家，别认命，更别怕命，只要坚持住，人自己就能够改命。他还说，失去什么也伤害不了自己，因为经历的每件事儿都贴在了身上，成就了自己。蔡屋楼那个形单影只的弱女子，如今成了一家之主，更成了很多人精神上的依赖。她曾一无所有，但真正啊经历过一切，经历过一无所有，才倒逼着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当没有人可依靠，当厄运突然袭来，人啊除了拼一把再无他法。这个过程会受伤，会痛苦，会绝望，但拼着拼着，人便褪去了稚嫩的壳，磨砺出一身钢筋铁骨。别痛恨命运的吝啬，所有成长与顿悟都是从失去开始的。什么都有的人生毫无挑战，容易呢令人堕落。什么都没有的人生啊，才能够激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别害怕失去，失去的一切都将在以后的时间成就你。

继续来聊故事。财务楼呢拉扯了几个孩子过活，一眨眼啊五六年就过去了。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了马来西亚的一封信啊，没想到来信的竟然是杨万流。当年杨万流出海之后呢，阴差阳错的去了马来，并在那里呢做了生意。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呢战乱频频，他仍无法寄信回家。如今和平了，就立刻为蔡屋楼和三个孩子办理了去马来的签证。而且呢他还传回了一个重要的消息，蔡屋楼的妹夫也在马来西亚。这下呢全家人都可以奔赴马来团聚，幸福的曙光终于闪现了。蔡屋楼和妹妹前前后后准备了一个来月，可就在过关卡的前一秒，意外发生了。原来呢蔡屋楼的妹夫并没有给妻子签字，也就是说妹妹出不去了。事关紧急，蔡屋楼呢命令妹妹冒充自己的身份出国，而她呢则留在了闽南。女儿百花呢患病，患的是小儿麻痹症，离不开蔡屋楼的照顾，所以呢也留了下来。之后十几年他悉心照顾百花，为她找婆家，送她出嫁，看她生孩子。她不再指望有朝一日能和丈夫儿子团聚，也不再指望有生之年能够再见妹妹一面。当百花的女儿能喊她外婆的时候，蔡屋楼才恍然意识到自己越来越老了。书里说上了年纪后，蔡屋楼经常一个人发呆啊，是这样写的。他就站在命运的入海口，回望人海的每条溪流，流经如何的山谷。他只知道自己在命运之河中沉浮，却从未想过命运的河流会将他失去的一切以另一种方式还给他。北来和西来长大后呢，个顶个的孝顺有出息，尤其是西来以蔡屋楼的名义呢，给家乡捐赠了一座教学楼，还同哥哥一起啊，为蔡屋楼呢翻新了家，让蔡屋楼的生活，哎呀，非常的不错，也让他得以安享晚年。啊，不止他们，妹妹呢赚够了钱之后呢，也回到了蔡屋楼身边。尽管一家人还是坎坷不断，但蔡屋楼的晚年啊，却是儿孙绕膝，安安稳稳。在蔡崇达看来，命运如何回报给阿泰的不止这些，他经历的那些惊心动魄，感受到了人间真情，以及晚辈们的怀念敬重，都是命运的馈赠。阿泰活到了99岁，最后呢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人间。在书里阿泰对后世子孙说，只要我们还活着，命运就得继续。命运会让你难受，让你绝望，它会调皮捣蛋，甚至冷酷无情。但你只要知道，只要你不停，它就得继续。年轻的时候经历的事儿少，我们也曾经抱怨命运苛刻。但是看完阿泰近百年的一生之后，我们终于会明白啊，自己还是经历的太少。

太短视了。但凡活得久远一点，就不难看出命运其实最公正，它让你失去，同时呢它也会给你补偿。只不过命运的补偿不是直来直去，它需要人们用自己的坚韧与智慧来赢得。只要你通过命运的考验，失去的一切都会以另一种方式，或者说另一种形式回报给你。阿泰弥留之际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人一辈子会认识很多朋友，认识战友，认识欲望，认识爱情，然后开始认识责任，认识别离，认识痛苦。你要记得，无论这些朋友在与不在，他们都很值得认识，很值得尊重的朋友。我们一路走，一路实践生活的体验，又一路丢掉过往的点滴。命运波诡云谲，属实令人难料啊。你不知道眼前的人什么时候会离开，也不知道明天又会发生什么意外。但阿泰告诉我们，活下去，好好活着，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得失反复中，人会一步步走向成熟，长出坚韧的心。风无定，人无常，学会与命运共舞，得失便都是生命的礼物。

好的，今天呢节目里边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本书是蔡崇达的《命运》，得到的都是侥幸，失去的才是人生，这本书送给大家。好的，北京时间20:25，来听到歌曲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

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 News Radio News Radio 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博。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从一个民间传说到一部民族经典新歌剧。

这段优美的旋律来自70多年前延安鲁艺诞生的白毛女片段。1945年，中国第一部民族新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鲁艺诞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主角喜儿的命运感动了无数观众。这部歌剧作为延安鲁艺师生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美学价值、艺术价值、时代价值在中国歌剧史上影响深远。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前方回到延安，带回了从河北富平一带流传的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时任鲁艺院长周扬组织全院精英，经过研究挖掘，决定把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改编成一部大型新型歌剧，为中共七大献礼。鲁艺成立了一个创作组，王斌担任创作组长兼导演组长。他首先拿出剧本框架和大家共同讨论，最后由贺敬之执笔写出歌词。创作团队非常年轻，主要执笔的贺敬之还不满20岁，王斌也刚刚30岁出头。在创作和排演过程中，剧组采取流水作业的方式，每写完一幕就谱曲，谱完曲就试排，每幕排完就总排。排练时还常邀请桥儿沟的老百姓和鲁艺师生前来观看、点评、发表意见。就这样，白毛女经历了一场又一场集体创作、修改和排练，历经半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1945年，鲁艺首次为中央首长及七大代表献演白毛女。当戏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时，后台响起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们一起起立鼓掌，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次日，中央办公厅派人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意见。第一，这个戏非常适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是成功的；第三，黄世仁应该枪毙。之后，剧组根据中央领导及广大群众的意见，对剧本做了多次修改。白毛女在延安演出30余场之后，跟随着鲁艺人的步伐被带到了华北、东北各个解放区，在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中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贫苦农民看了戏，从千百年被压迫、被奴役的精神创伤中觉醒，勇敢地站起来，纷纷参加到斗地主、分田地的土改斗争中。战士们观看完白毛女后，战斗力大大增强，他们唱着为喜儿报仇、为杨白劳报仇的歌声冲向战火线。所以有人说，白毛女唱出了一个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白毛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不仅被翻译成了俄文、日文、英文等多种版本，同时在世界各国舞台上上演。其中有一场在奥地利的演出，一位奥地利的老大妈，她的3个儿子曾被德国法西斯杀害，白毛女剧组演到哪儿她看到哪儿。临别时，她含着眼泪对演员们说：我本来是没有什么活头了，但从你们的白毛女中我看到了希望，我感谢你们，感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啊。70多年来，白毛女从延安出发，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总是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寓意，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在中外舞台上、荧屏上上演，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力作，成就了一部从一个民间传说到一部经典艺术作品的传奇经历。
直到今天，白毛女所反映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民、人民至上的执政思想、为民情怀，以及历久弥新的民族艺术魅力，依然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是屹立于世界的一座艺术丰碑。

同样在这一时期诞生的文艺作品，还有由鲁艺先辈们创作的中国第一部广场秧歌剧《兄妹开荒》，至今依然被后人传唱。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鲁艺师生积极学习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响应党中央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号召，深入群众体验生活，挖掘民间素材，创作艺术题材，精心改造提升陕北民歌、陕北秧歌。

等民间艺术，将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融入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抗战革命事业和群众的日常生活生产。在一系列文艺创作中，特别是新秧歌运动，激发和推动了整个解放区的群众性戏剧活动，不断注入和释放时代发展洪流的新动力，受到社会各界热烈欢迎。兄妹开荒是新秧歌运动中诞生的第一部秧歌剧，取材于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音乐以陕北民间音乐为基础，结合倡导和表现群众新生活的需要，创作发展和成熟起来。抗战初期，边区物资匮乏，生活极端困难，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这场生产自救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的劳动模范。家住在延南30里铺的马皮恩、马杏儿妇女，起早贪黑，拓荒耕种，很快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耕作两年，余粮一年的奋斗目标，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对妇女劳动模范。延安鲁艺王大化、安波、杨陆游等听到马家妇女的事迹后，很受感动和启发，将妇女俩的事迹改编成秧歌剧《兄妹开荒》。1943年，在延安城南门外演出，在没有任何扩音设备的情况下，观众多达20000多人。王大化和李波成功塑造了哥哥和妹妹的形象。不为人知的是，王大化本是山东人，在演出前，他深入到田间地头，向老百姓学习陕北方言、陕北民歌。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一个山东人把陕北话说得惟妙惟肖，演出时一张口，一口正宗的陕北腔迅速地拉近了与百姓的距离。老百姓觉得这就是活生生地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故事吗？兄妹开荒迅速受到老百姓的喜爱，剧组演到哪儿，老百姓就跟到哪儿，看了一场又一场，问老百姓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说，头场是看闹些啥了，二场该就是看王大化了吗？王大化也成了老百姓眼中的明星。兄妹开荒的剧情极富生活情趣，浅显易懂又诙谐幽默，充满了浓厚的陕北泥土气息。其中一段告白呢是这样唱的：俺小子本姓王，家住在延安南区第二乡，兄妹二人都长大，是父亲母亲也健康。自从33年革命后，俺们的日子是一年都比一年强，吃的穿的都不愁，一家四口是喜洋洋，那个喜洋洋。兄妹开荒的演出从延安扩大到陕甘宁边区，逐渐发展到各解放区，极大地推动了边区大生产运动，也有力证明了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生活、根植群众，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文艺精品。

沧桑巨变，岁月流声，一起聆听历史里的延安年华。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66集，磨时间自然不比袁国良，一则是因为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官儿，二则是因为他已经算是在景山月手下吃饭的人了，难免有些紧张。但一听说袁国良也在，还是主宾，就又稍稍释然了一些。一经打听，他就就地立正，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大声报告道：
3: 副师守备营警卫班班长磨时间前来报道，请司令训斥。
2: 景山月故作严肃地说：
3: 哎，你要先给你我大元帅报告你吗？
2: 磨时间竟然真的又给袁国良敬了一个军礼，指引了大家一阵哄笑。景山月也哈哈大笑道：
3: 哈，龙伟将军，就挨着你们大元帅坐嘛。
2: 三杯开场酒过后，景山月就端起酒杯对坐在他旁边的杜校长说：
3: 先敬老兄三杯，但这酒可不白敬，你老兄一定要把修船和国良给咱管好，等明年毕业了，咱要送这两娃上军校呢。黄埔不好进，蒋先生不一定给咱面子，但严老西咱有办法，上个太原部校还是有把握的。
2: 杜校长急忙举起酒杯应了下来。金山月点了点头，随即笑着对黎先生和两位班主任说：
3: 几位先委屈一下，等个把主宾敬完再敬各位。
2: 说着便端着酒杯直接朝袁国良走去。袁国良急忙起身：
3: 我是小辈儿，应该我敬您。
2: 景山月伸手在他头上轻轻摸了一把，大声说：
3: 哎呀，叟也算是混了半辈子江湖了，还没见过你这么一颗愣子，直接就把叉劈到你手里撒上了，真是秃鼠子撵上尿毛呢，耍二百五不要命了。
2: 说着又哈哈大笑两声：
3: 哈哈，但你怂没为难你吧。
2: 还没等袁国良搭话，众人便一挖身的恭维道：
3: 司令大人大量。
2: 谁知景山月将脖子一拐：
3: 咱老晋向来明人不舍安花，咱也有咱的算盘呢，咱是看上这小子了。
2: 然后又举起酒杯对袁国良说：
3: 叟刚敬了校长三杯，也敬你三杯，这第一杯是佩服。

0: 服就，手佩服你的拧气，把咱的儿打了还面不改色心不跳，到时林波来了还腰板挺得直直的。用咱八兄弟张老板的话说，你小子尿性。说着便仰头喝了下去。袁国良也赶紧一饮而尽，然后欠笑着说，
1: 不瞒您说，当时真是硬撑着呢，您不怒自威咋能不怕呢？
0: 能撑出就是好汉，这第二杯酒是感谢酒，感谢你能让修船学好，只要修船能学好，叟就比啥都高兴，所以叟代表老井全家感谢你。
1: 不不不，秀川本来也很优秀，之前只是因为家境好贪耍而已，我只是点化了一下。
0: 袁国良急忙解释。
2: 殿试成景也是功劳嘛。
0: 景山月喝下第二杯酒继续说道。这第三杯是喜旺酒，眼下思思不平乱荡私气，所以叟希望你要有定力，千万不敢跟着公党哈闹。公党是啥？就靠几个工人和学生娃能成个事？不要看他们现在闹离欢，终究都是愣子打墙饼盖房，简单一个清党不就一口奶都不吃了？叟刚说了，好好把修船带上，明年就送你们到太原上部校，完了和修船一块把叟这个摊场经管上，能成？
1: 行。
0: 袁国良赶忙点头应承。那天的宴席一直持续到很晚才结束，临近散场的时候，袁国良又专意敬了孙海泉一杯，说他跟模式间一年多没见了，想把他带到自家的酒号聊聊。也许是碍于他和景山月的特殊关系，孙海泉便痛快地答应了。当然他们并没有真去酒号，而是到街上找了一家客栈。此时住店的客人们早已睡定，整个客栈漆黑一片。一关上门，模式间便转身在袁国良肩膀上拍了一巴掌，低声说，
3: 哎呀，你连景司令的儿都敢打。
0: 袁国良嘿嘿一笑，
1: 没这本事还给你们当大元帅呢？
0: 接着便迫不及待地问道，
1: 你当兵是不是梁老师安排的？
0: 说完又记起了组织纪律，便又说，
1: 如果不方便说就不要说。
3: 在你面前就没有不方便的，梁老师到现在还不知道呢，等我回岭上的时候他已经走了，现在我就把我当兵的前因后果告诉你，将来正好能给我当个证。
0: 这一切还得从去年那场血腥的清党说起。我们已经知道，当时这位年仅16岁的雁栖区农协副会长也被五花大绑地抓走了。后来因为袁基要的那几根金条，小命倒是保住了，但也被绑到架子上抽了几十麻鞭，还赔了一回刑场，随后又被判了一年劳役，到兴隆寨下面桃花河与盐水河交汇处修河堤扛石头去了。要说这扛石头还真不是个活，关键他们又都是刚在鬼门关逛荡了一圈的暴乱分子，自然就更不会被当人看了，苦重是自然的，还填不饱肚子，而且稍不留心就会挨打挨骂，劳动也是定量的，每人每天30块石头，加之石场距离工地足足有2里地，来来回回光路就要走够120里，并且有60里都要扛着几十斤重的石筷子，只半天下来脊背就被压了个稀巴烂，钻心的疼。天黑收工的时候整个人都散架了，两条胳膊就像筛糠一般，连碗都端不住。
3: 哎，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一枪毙了算了。
0: 而正当模式间这么盘算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好事儿竟然端端地砸到了他的头上。那天临近中午，模式间刚把一块石头丢到将工面前，转身领取计量签的时候，就听见背后有人叫他。他转身一看，

0: 竟然是孙海泉。他还以为又要重新提审他了，便不由得紧张起来。
1: 长官好，罪犯磨时间接受训示。
0: 这些天他已经习惯了监狱的规矩。孙海泉看了他一眼，操着一口浓重的关中话问道，
1: 咋想，舒服不舒服？
0: 磨时间怯生生地看了他一眼，
1: 不舒服也没办法嘛。
0: 孙海泉哼哼一笑，
1: 嘿嘿，我倒是有个办法，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0: 磨时间一脸疑惑地看着孙海泉，怯怯地问，
1: 圣办法？
0: 孙海泉甩了一下马鞭，
1: 跟老子混当兵。
0: 磨时间早就被这牛马般的劳役给折磨怕了，眼里当即闪出一抹亮光，便赶忙应承道，
1: 能行。
0: 于是他当天下午就跟着孙海泉来到夫师城，被安排到三连一排当了一名兵丁。和扛石头相比，当兵就纯粹是天堂过日子呢，每天就在河滩跑几圈，练练刺杀，打打枪，很是轻松。并且这些活都是他爱干的，所以便尽情地享受起来。但没几天，他就突然记起了一件事儿，自己已经是有组织的人了，按照组织纪律，这当兵的事儿必须事先经得组织批准才行。可梁老师至今还不知道这事儿，这该咋办呢？当然，早在孙海泉问他愿不愿意当兵的时候，他就想过这事儿，还准备以和他达商量为借口回一趟雁栖岭。但他又想，即便孙海泉同意他回去，也肯定会派人寸步不离地跟着他，根本就没法汇报。况且他之前就曾听梁老师讲过，将来肯定要将一批人送进国民党军队拉杆子，这不正好吗？那就等等吧，以后找机会再汇报吧。谁知这一等就等出了问题。就在入伍之后不到半个月，他却因为实在忍受不了班长的欺负，捅了一个大娄子。那天早上起床号过后，他正在整理内务，班长突然叫他，
1: 你过来看尿桶子里有个剩。
0: 他根本没想到这是一个套，便赶忙跑了过去。等他刚一俯下身子，那家伙就一个鸭子潜水把他按进了尿桶里，随即便是一阵放肆的狂笑。他一下子就火了，猛地站起身子，摆了摆湿漉漉的脑袋，瞅准那家伙的面部就是重重一拳，
1: 老子弄死你。
0: 一床被子刷一下罩在了他的头上，紧接着便是一顿狂乱的拳脚，还重重挨了几棍，直到他咚的一声倒在脚地上，班长才掀开被子，一脚踩到他的脸上。
1: 小子，你真是活腻了，一个新兵蛋子竟然敢打班长，告诉你，那叫海底捞月，老子们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从今儿到年底，这尿桶就你倒。
0: 说完又重重地在他脸上呲了几下。尽管磨时间曾跟着史超然练过几年功夫，但要对付整整一个班却绝不可能，况且自己已经被打倒在地，就不能硬撑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嘛，所以他便没再登茬，爬起来自己清洗去了。但他领上第一亡命徒的名号也绝对不是白得的，是绝对不可能平平淡淡咽下这口恶气的。第二天恰巧有一下午的休息时间，磨时间就一个人到街上转了一圈，在路过一家木匠铺的时候，突然就来了灵感，进去买了一根一拃长的洋钉子，坐到盐水岸边的一块石头上，整整磨了一下午，直磨得寒光闪闪。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偷偷将钉子攥到被窝里，熄灯号一响，就一个猛虎扑食般越过去，骑到班长身上，猛地卡住他的脸，将剑一般锋利的钉子戳到他的喉结处，厉声喝道，
1: 叫爷爷。
0: 众人一下子就慌了，急忙点着灯过来劝解，
1: 不敢胡来， 昨儿跟你耍呢吗？谁跟你们耍呢？都下地站着别动，不然老子就捅了他。
0: 待众人按照魔师间的指令下到地上后，他又目放凶光地盯着班长大声喊道，
1: 快叫，不然老子就送你见阎王。
0: 正在这危机时刻，连长和排长刚好查铺来了，急忙命令他放开，但他依旧不为所动。
1: 你别高兴，司令来了都没用，快叫。
0: 说完就直接在班长喉结旁边的皮肉上挑开了一道口子，那家伙终于撑不住了，
1: 好好好，爷爷爷爷，行了吧。
0: 魔师间嘿嘿冷笑了一声，
1: 好，老子今儿就饶你一命，但你听好了，你要再敢动老子一指头，可真就连当孙子的机会都没了，不信你就试试。
0: 说完咣的一声将钉子扔到地上，越过班长的头顶跳到脚地上，
1: 要杀要剐随便了，绑起来送到营部，
0: 连长喊道。到了营部，孙海泉简单问了一下情况之后，就顺手打了他一耳光。
1: 我还当为啥呢，你个衰字儿，那个部队不正行兵，不瞒你说，老子也是这么过来的，自古就这规矩。
0: 然后又对排长和班长说，
1: 你们先回去，这衰字儿让我处理。
0: 但等班长和排长他们一离开，孙海泉就哈哈大笑着对连长说，
1: 哈哈，情当的时候就发现这衰字儿是一颗愣子，你看一般人还真真不住，干脆就留到我的警卫班算了。
0: 就这样，魔师间就成了孙海泉的贴身警卫。后来的一次剿匪战斗中，他又意外地为孙海泉挡了一回黑枪，当场就被提拔成了班长。
1: 不愧是龙威将军呀，一下子就混到长官身边了。
0: 听了魔师间的讲述，袁国良笑着说，
1: 我那纯粹就是哈驴碰草垛，端端碰到嘴上了嘛，我当时正连挨枪子的准备都有了。
0: 袁国良又嘿嘿笑了几声，随即话锋一转，也不能一直当警卫，一定要想办法下去带兵，还要把威信立起来，一旦时机成熟就直接把你的兵拉过来，所以你现在就要着手考虑这个问题，计划一定要周密，要用脑子，不能光靠勇猛。其实你有时候也是个心细人，就是自个儿老把自个儿当莽汉，这样不行。 两个人就这样一直聊到第二天麻亮，魔师间要返回警备司令部才结束。城里人显然要比农村人逍遥，这个时段大都没有起床，街道上只稀稀拉拉几个人影，茅屋苏初夏的黎明依然略略有些凉意，凉飕飕的晨风不停地从空荡荡的街道上掠过，送来阵阵野艾般的清爽。临近十字街的时候，魔师间突然探过身子说，
1: 二娃，你记不记得你那年过生日的事儿？
2: 哪一年？
0: 袁国良问。
1: 就你妈看见狼那次。
0: 那是袁国良过十二岁生日那天，魔六和他婆姨到百里之外的石家坪镇买大缸去了，得第二天才能回来，便将三个孩子依托到了袁家。在袁家，小子娃一过十二就要被当作成人了，所以中午吃饭的时候，袁继耀便破例让两个儿子和魔时间喝了好几杯。由于都是第一次喝酒，几个人很快都有些晕乎了，一吃完饭就到袁国良他们起居的窑洞里睡了。饭后晌，红娇进到窑里找东西，刚一跨进门槛就惨叫了一声，随即连滚带爬地跑了出来，惊慌失措地指着窑里喊道，
3: 狼，狼！
0: 这让大家很是惊愕，急忙拉着棍棒跑进窑里，但里面除了几个还在昏睡的小后生，便没有其他任何东西。 可红娇却始终坚持，自己刚才明明看见炕上平展展地卧着一红一苍两条狼，都平展着前肢，耷拉着头颅，好像睡着了一样。袁国良狠劲搂了搂他的肩膀，
1: 既然是狼，就得有狼的样子，狼行千里吃肉嘛。
0: 说着，已经到了十字街，二人便就此分开。磨时间去位于城西的警备司令部报道，袁国良则要赶回东山下的沙城中学。临别前，磨时间转身跟袁国良握了一手，
1: 主狼神，那咱就此别过吧。你放心，我尽量用脑子把所有事儿都给咱办好。
0: 说完便仰头冲着微西的天空来了一声雄壮的狼吼，指引得满城的家狗一阵杂乱的狂吠。今天的岭上无狼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兼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上班好累，
2: 下班好烦，
1: 宅在家里好无聊。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用声音爱自己。
4: 喜欢你的人不管你多差他都会喜欢你，不喜欢你的人不管你多好他都会挑剔你，所以不必为谁做什么觉得太过委屈的事儿，做好自己就好，为自己而改变，将自己的人生过得灿烂。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

0: 这首歌是唱给你的。
1: 以前的时候，无论多大点烦恼，都想找人倾诉。现在遇见的事和困难多了，却很少想要去倾诉了。我们想要和别人保持一段优雅的距离，首先要学会自我消化痛苦的能力。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这世界对女人有各种要求，要贤良淑德，要貌美如花，要生儿育女，要腹有诗书气自华，但实际上女人常常忘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照顾好自己。很多女人不是不够好，而是对别人太好，老想着取悦别人，却不知道你越取悦别人越是在丢失自己。其实最重要的是取悦自己，并且让别人来欣赏你。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吴克群，大女人。

0: 其实很多事从一开始就已经料到了结局，往后所有的折腾都不过只是为了拖延散场的时间。此刻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给我留言。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1: 你一直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现在
3: 陈炯明已经毫不掩护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2: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3: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2: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4: 作为游干班主要领导人和首席教官，叶剑英不仅负责筹划全盘教育工作，而且亲自讲授《游击战争概论》这门主课。其他的几位教官负责讲授游击战术和游击战中的政治工作。叶剑英每周讲两次课，听众很多，有时达2-3千人。连国民党第九战区的一些军官也慕名从长沙、衡山赶来听课。当然，来听课的人动机并不相同。据沈醉回忆，戴笠听说叶剑英等在南岳讲课，很想把中共打游击的一套办法学过来，便设法派军统临风特别班的2个副大队长到训练班工作听课。当时来听课的甚至还有南岳各寺庙的和尚，课堂容纳不下时，就在外面广场讲大课。叶剑英上课时通常穿那套褪了色的军装，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那精辟的见解、出色的口才、儒雅的风度，深深吸引住了所有在场的听众。当时国际新闻社的一位战地记者高勇听了叶剑英的讲课后大为赞扬，他在一篇通讯中用一大段文字描绘了叶剑英在讲授《游击战争概论》一课时受到学员热烈欢迎的情景。在课堂上，游击战争战略家叶剑英先生的《游击战争概论》一课最为学员们所爱好。这一门课在课堂规定是20小时，占全班军事学科1/7，每次听课2小时，总会发生学生提延长时间的要求。每一次上课都是肃穆的空气统治着课堂，游击战争的革命意义，游击队产生的客观条件，游击战的运用，每一个单字都在每一个听众的脑子里爬过，也都在每一个听众的笔记簿上爬过。下课的号声响了，听众还是不愿意走。再讲5分钟好不好？这样的问题常常提出来，这些话语里充满了迫切的求知心与战士的要求。游干班虽办得顺利，但也有矛盾斗争。国民党当局在日本帝国主义诱降下，加紧筹划反共分裂阴谋。汤恩伯的态度也随之有所变化。训练班中的顽固分子借机寻衅，散布流言，制造摩擦，暗中监视中共人员。他们不准学员个别接近中共人员，害怕被赤化。面对这种情况，叶剑英领导代表团全体成员对训练班里的国民党顽固派分子进行了有理、有利、 有节的斗争，争取团结更多的抗日爱国军官学员，扩大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在圣经学校礼堂的学员大会上，在例行的总理纪念周上，叶剑英和其他国民党官员经常发表各自的抗战主张，有时观点相左，甚至发生争执。一次，汤恩伯在学员招会上公开说，蒋委员长对打败日本是完全有把握的，但各种迹象表明，共产党今后是否能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令人产生怀疑。叶剑英立即上台予以反驳，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诺言是忠实履行的，实践孙中山先生的救国主张也是矢志不渝的，不像有些人早上攻读总理遗嘱，晚上攻读问题遗嘱，天天阿弥陀佛，却不去真正实践，这样究竟对国家民族有什么用？说罢愤然离去，以示抗争。训练班副主任陈诚一看不好收场，便急忙上台训话，他貌似公正，实则各打50大板。教育长与副教育长闹意见是怎么一回事？古人说，君子与君子无争，何以故？以能互让故也。他们二人都不能互让，所以争起来了。由此观之，两个都不对。尽管如此，叶剑英在训练班还是以大局为重，时时处处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与多数的国民党官员合作处事。他与后来担任教育长的李默安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李是黄埔第一期学生，十分尊重叶剑英。40年之后，李从美国归来，特意看望叶剑英，还恭敬地称他为老师。李回忆这段往事，感慨地说，我是他的学生，在南岳凡是教育方面的事都由他做主，他热忱执教，甚得好评，他经验丰富且善于辞令，深入浅出更受欢迎，他讲的游击战术深改变了国民党军将领只打正规战的观念，我们也学着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争，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这在国民党军中开创了先例，对推动抗日战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衡山脚下一处名为枯营园，是参加办班中共方面人员所在地，大家的生活十分清苦，一向豁达乐观的叶剑英带头活跃文化生活，通过开展读书和歌咏演出等文娱活动，提高大家的文化情趣。他利用空闲和同志们登临南岳筑高峰，极目远眺，赋诗一首，表示坚持抗战、挫败顽敌的坚强意志。诗曰：四顾渺无际，天风吹我衣，听涛起雄心，适当扶桑儿。叶剑英十分借重通过开展娱乐活动，搞好同友军的关系，扩大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训练班成立后不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抗敌演出队

0: 第八队到南岳演出。演出队到南岳的第二天，训练班在南岳镇上唯一的大饭店南豪酒家举行欢迎宴会。演员们见了叶剑英，都把他围起来，问这问那，争着和他在一桌吃饭，边吃边谈。宴会快结束时，国民党的几个官员突然起哄，要演出队的女同志唱歌。由于他们态度不严肃，八队的同志产生了反感，会场上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这时，叶剑英从容不迫地站起来，说：“我来唱一个。”说着，他清了清嗓子，把一只脚踩在桌边的一条小凳子上，声音洪亮地唱起了陕北小调《开荒》。开荒呀，开荒，前方的战士要军粮；织布呀，织布，前方的战士要衣服。大嫂嫂、老爹爹、丈夫、娃娃，不要惦记他。我们努力耕织，不少他们穿吃，打败鬼子，好回家。一曲终了，掌声四起。叶剑英诚性提议，八队同志也唱一个。八队照例由女同志站在前排，先后齐唱了《红缨枪》《大刀进行曲》等歌曲。宴会最后在活跃友好的气氛中结束。演出队在南岳期间，叶剑英亲自带他们在衡山尸骨桥向民众演出爱国名剧《登陆殉国》，激发乡民和士兵抗日保国的民族气概。演出后，叶剑英登台向观众挥手致意，并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动员群众团结起来，把日本鬼子赶出去。观众听了叶剑英的讲话，群情振奋。田汉即兴吟诗一首：“风云叱咤老毛奇，却把奇功属教师。尸骨桥边司战马，将军亲作教师时。”这首诗高度赞扬了身为教师的叶剑英将军为群众喜爱，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在南岳期间，叶剑英还广泛接触各界爱国人士，引导和支持他们采取各自选择的方式参加抗日救亡。他专程到蓝山亭寺庙进行宣传讲话，题写了抗日诗词，陪同周恩来去祝圣寺会见了穆家、演文、聚赞等法师，和他们一道研讨抗日救亡善事。周恩来在穆家的纪念册上亲笔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在南岳宗教界引起了反响。聚赞法师特来会见叶剑英，相谈甚欢。叶剑英联系佛教哲理，宣传团结抗战的道理，使聚赞甚为感动。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2: 一个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聚赞同穆家法师率南岳僧侣200多人，发起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叶剑英建议改称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以体现佛道教

救苦救难宗旨，团结更多的和尚、尼姑和道教徒一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叶剑英还专去上峰寺拜访演文和尚，谈经论道。1939年5月上旬，协会正式成立时，叶剑英前往祝贺，并在大会上发表了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著名演讲。他从佛教与现实问题说起，讲了为保卫自己的道场而奋斗，本着佛教精神死而无悔，佛是普度众生、挽救民族等四个问题。他说，你们的成立宣言也写得很明白，佛告诉我们说，众生要度尽，方正菩提。又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众生是什么？中国4万万5千万的同胞，他们是不是众生？当然是的，而且是同一炎黄子孙，生死相共。我们要普度众生，首先就要从解放4万万5千万的同胞入手。同时，一切普度众生的工作，要看在众生，不要着重个人；要看在现在，不要妄想将来。做到这步田地，就是无我了。无我精神就是革命精神，也就是佛的精神。他借用演文和尚的话说，做一个人不容易，做一个和尚更难。这平淡的话语却有着不平淡的道理。我想每一个和尚在受戒的进修，把脑门来受燃烧，那种崇高的宗教情绪是值得敬仰的。有了这种忍受苦难的崇敬心情，而为大家去服务，才是真正的佛的子弟。现在国难深重到如此地步，在高高的山头，在最清静的禅房里修行，那是离开现实的。我们做一个人，要勇敢地放在革命的熊熊火焰中去焚化身体，才能净化自己的灵魂。现在在前线作战的将士，用自己的血肉去换取民族的自由，死而无悔，这就是革命精神，也就是佛的精神。你们是佛的子弟，当然要学佛的精神，要把自己的躯壳放在抗战的烈火中焚化，你们的灵魂才有光辉，在历史上才会受人尊重。叶剑英接着说，我们在抗战的烈焰中没有自我，只有大家，要有未来先有现在，必须通过现在才有将来，必须做到无我的地步，才会求得自我的存在。本着这种精神来做，一切救难工作一定有辽远的前途，而且要推广到全中国、全世界，发展成为国际佛道信徒的反侵略阵线。他在演讲中向众僧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唐三藏徒步从长安到印度，是多么艰难的一次长征，这为的什么？那是为的普度众生，为挽救民族的危亡，应该跟唐三藏一样，不仅宣传挽救民族、普度众生的道理，还教给众僧宣传办法。第一件事，就是要以正确的佛理去向日本的大众和士兵宣传佛是不许可侵略、不许可残害众生的。可以在一张传单上画一个庄严的佛像，写上许多佛的遗教，告诉日本士兵不要背叛佛的旨意，帮助日本法西斯军阀来杀中国的弟兄，这样就可以削弱日本的侵略势力。他还告诉众僧，日本和尚应该是反对日本军阀侵略和烧杀的，并且应该用佛的意思来瓦解敌人，把反侵略的佛理散布到全世界去。

所以学佛修道同参加抗战是没有冲突的。第二件事，就是团结全国佛道信徒，使其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的一部分。对于前线将士，对于流亡同胞，尽一切可能去援助他们。修道不是关在房子里的，而是要到街头、到农村、到工厂、到一切有着广大群众的地方去普度众生的。讲话结束时，他引用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一句名言：站在革命的火焰面前，要自己首先跳进去，才能显现出伟大灵魂的光辉。宗教界许多爱国人士听了演讲，备受鼓舞，欣然表示要奋身救国。据赞木家法师组织了一批青年和尚，成立流动工作团和宣传队、服务团、救护队，在湘潭、衡山、衡阳等地积极宣传抗日，抢救被敌机炸伤的难民。救亡日报刊登了叶剑英的这篇讲演，并发表专文声援和支持宗教界组织起来抗日救亡。聚赞法师还创办了名为《狮子吼》的月刊，宣传抗战。当时一位记者张国峰写道：南岳镇里有一座大庙叫祝圣寺，叶剑英参谋长下山时常到里边小憩，与众僧谈天。寺后多次去祝圣寺，木家和尚等逢人便讲叶剑英改佛教为佛道，改救国为救难的故事，念念不忘叶剑英对佛门事的关心。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培训，南岳游干班第一期于5月15号举行毕业典礼。在大草坪上，叶剑英发表热情讲话，在一片掌声中，他带头高呼抗战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会场上群起呼应，喊声震撼南岳群山，激励抗日将士奋进。学员们依依不舍，拿着自己的笔记本、纪念册，纷纷请求叶剑英题词留念。叶剑英挥笔给大家分别题写了：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去，路是人走出来的，要做大事，不做大官等寓意深刻的词句，以资勉励。南岳游干班第一期虽然只办几个月，但取得很大成就和丰富经验。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中央军最难接近，最难工作，南岳训练班叫骆家山更有成绩，这几乎是我们接近中央军官最好的机会，不仅可以扩大我们影响，而且可以培养我们自己的干部。通过办班，不仅接近了大批国民党军的中高级军官，而且向他们宣传了毛泽东论持久战思想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战线方针政策，使学员们认识了游击战的重大意义，并且实际演练了游击战的战法，增加了持久抗战的必胜信心。很多国民党军官同叶剑英等接触后，才弄清了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的真相，认识到共产党人不仅不是魔怪野人，而且是最文明、最讲道德、最有理想的革命者。学员当中有好些人接受中共的主张，在抗日战争中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在反摩擦斗争中持消极和中立态度，以致站到我们方面来。不少学员毕业以后运用游击战术，活跃在各地抗日战场上，配合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打了不少胜仗。更有些人直接或间

0: 间接地支持敌后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在蒋介石的反共高潮中，有些人写信或想办法派人与游干班的中共教官联系，有的还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门市部密送情报、地图等，暗中建立联系。在南越游干班期间，叶剑英还多次去桂林开展统战工作。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现在
1: 陈炯明已经毫不隐晦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0: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2: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0: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3: 那时广西已成为我国西南抗日大后方，桂林是国民党桂系集团权力的中心。国民党军警特务横行，形势复杂，环境险恶。为了团结桂系，坚持抗战，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不顾个人安危，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个秘密联系点，与李克农等领导办事处人员开展桂系的统战工作和广大后方军民的抗日宣传工作。1939年5月28号，桂林各界团体联合举办第18次时事讲座，到会1000多人。叶剑英出席会议，并发表了积小胜为大胜的演说。在演说中，他精辟地分析了抗战进入第二期以后的时局，提出了在战略方面以持久来对付速决，在战术上运用用全力求小胜，积小胜为大胜，以大力打小仗，争取最后胜利的著名理论观点。叶剑英多次出席这样的会议，并在桂林出版发行的《救亡日报》《扫荡报》《新华日报》上先后发表了二期抗战与游击战，正规军当前的任务，在敌后的两年，游击战线上目前军事问题等演讲和文章，宣传坚持团结抗战，坚持持久战，批驳在国统区曾流行的亡国论，从而增强后方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叶剑英协助周恩来，经常与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及桂系内民主人士进行接触交谈。叶剑英亲自带去一些论持久战小册子，向李宗仁、白崇禧宣传介绍，散发给军官们阅读。他不但到国民党某集团军军官团做国际形势与抗战形势演讲，还应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杨东纯的邀请，在白崇禧的陪同下，骑马到桂林东郊学校，向全校师生做了题为《当前战局之特点》的演说。他还接受进步教授冯家驹先生邀请，为广西大学全体师生做过形势报告，都受到热烈欢迎。他还帮助国民党当局在桂林酝酿与共产党人合作举办南越游击干部训练班。在此期间，叶剑英同后来成为越南人民伟大领袖的胡志明同志有过一段亲密交往，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年胡志明从延安到重庆，又到桂林，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住了很久，其后曾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通讯班长。

的身份到南岳训练班学习和工作。叶剑英回忆说，我在南岳训练班时，胡志明就在我那里当挂名的秘书，大家叫他胡光，后来回国了。新中国建立后有一年，他来中国向毛主席、周总理谈话，说我们今年国庆想请叶剑英同志全家去，他是我的上司。毛主席说，志明同志，您今天还讲这个话，你已经做越南的领袖了，好，就让他们全家去吧。后来叶剑英携带子女全家到越南去做客，实现了长久的心愿。早在1938年，中共中央就酝酿对党在南方国统区的组织领导机构进行新的调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领导华南及西南各省的工作。南方局的成员有周恩来、博古、凯丰、张文斌、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邓颖超、刘晓、高文华、董必武，以周恩来为书记。1939年1月13号，中央书记处复电南方局，以周、博、凯、吴、叶、董六人为常委。当时叶剑英正在负责筹办南越游感班。这一段时间，日本侵略者对南京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继续对华南华中地区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加紧进行政治诱降活动，积极筹划蒋汪合流，企图诱使蒋介石集团就范。早已沦为汉奸的汪精卫正加紧在与日寇进行卖国谈判。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和反共的倾向日益增大，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准备掀起反共高潮，局势日益恶化。叶剑英奉命于1939年6月转移到中国抗战的陪都重庆，这座山城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早已期盼叶剑英的到来，立即按中央指示委任他担任中共南方局常委兼军事部长、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在周恩来领导下，叶剑英继续进行统战工作，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投降倾向和反共摩擦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设在红岩村12号，办事处还监管曾家岩、周公馆的日常事务工作。根据与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叶剑英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即陪同周恩来面见蒋介石，商谈近期抗战和国共合作问题。但是蒋介石此时正热衷于策划反共阴谋，商谈没有任何结果。两天后，6月12号，国民党第27集团军根据蒋介石的密令，突然包围袭击设在湖南平江嘉义的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和通讯处军需员吴鹤全，并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子明等人活埋，制造了灭绝人寰的平江惨案。由于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消息，叶剑英直到7月1号才获悉此事，当即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政部长何应钦，向国民党当局提出

0: 严正抗议，随后连续致电国民党当局，据理驳斥国民党的污蔑攻击，要求选派公正大员前往平江加以调查，将肇事者交法庭审判。8月13号下午2点，第18集团军办事处在重庆红岩村举行追悼新四军平江加义留守处被害同志大会，叶剑英主持大会并做了长篇报告，义正言辞地指责国民党顽固派迫害平江烈士的罪恶行径，并写挽诗凭吊平江惨案死难烈士：人类有余悲，豺狼亦已歌，何以寄凭吊，暗箭复摩梭。为了揭露惨案的事实真相，叶剑英还发表论平江事件专文，全面地评价了平江新四军办事处为抗战做出的积极贡献，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罪行。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些反共顽固派和汪精卫投降派实质上同是日本法西斯帝的工具，葬送民族的掘墓人，他们的反共活动是与从前已经公布现在听说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的决定互为因果的。历史就是这样演变着，这些顽固派投降派跪伏在日本皇军面前，日本侵略者频频抛出政治投降的诱饵，逐渐减少正面战场的压力，同时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加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蒋介石集团做为对日妥协投降的准备步骤，从1939年冬到1940年春，有计划地布置国民党军队多次袭击八路军，进犯陕甘宁边区。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共产党八路军和各抗日根据地人民在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以后，蒋介石在重庆决定召开各战区参谋长会议，在会上围攻八路军，制造舆论，进行军事动员，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此时叶剑英胳膊摔伤，有的同志劝他不要去，叶剑英觉得这是一次全国性的会议，自己作为八路军参谋长不但不能不去，而且要准备对付一场恶战。他身着军服，佩戴中将军衔，用绷带吊着摔伤的胳膊，正气凛然地出席了会议。这一天会场气氛与重庆阴雨连绵的天气一样，压抑得

让人透不过气来。蒋介石事先做了精心准备，对谁先发言，谁后发言，讲什么内容，都做了安排。所有的矛头都明确指向八路军，指向八路军代表叶剑英参谋长。以抗战最高领袖自居的蒋介石，在会上一开始就杀气腾腾地指责说，冬季攻势打得不好，没有完成任务，是第十八集团军造成的。他们游而不击，制造摩擦，袭击友军，包庇叛军。对这种破坏抗战的事，要进行查处，以整肃军纪军令。特别规定，只有集团军参谋长以上军官才有权发言，每人发言时间不得超过30分钟。他在说这话的同时，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坐在台下的叶剑英。叶剑英果然是大将风度，面对恶言攻击毫无畏惧，仪态从容。他凝神谛听，思考选择适当时机进行反击。按照蒋介石预先安排，天水行营参谋处盛处长、第二战区楚参谋长、冀察战区黄参谋长、第八战区张参谋长、第十战区周副参谋长、第24集团军罗参谋长等相继发言，群起攻击第十八集团军，袭击友军，掩护叛军，制造摩擦，破坏政权，强征粮食，滥发钞票等，以致造成冬季攻势不能完成。蒋介石听得非常高兴，以为叶剑英在会上遭到围攻是无法招架的，顶多申辩几句。他早已准备好，会后以宴请叶剑英为名，在晚宴上对十八集团军进行训示，宣布第十八集团军的五大罪状，然后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然而他打错了算盘，会议前两天，叶剑英只戴耳朵面对国民党的围攻，不动声色，泰然处之。会议进行到第三天，叶剑英看污蔑攻击的发言差不多都讲完了，随即要求发言，随即要求发言，做作战与摩擦问题的长篇讲话。大家知道，叶剑英在国民党内是早期追随孙中山的元老，又是黄埔军校的筹办人和有威望的教官之一，颇负盛名。他旁若无人，豁达大度，侃侃而谈，会场上全神贯注，鸦雀无声，台上台下翘首相望，都想听听这位足智多谋、名扬四海的中共参谋长如何完成他的演讲。叶剑英首先讲作战问题，他向与会军官说明第十八集团军的战略指导思想和如何按照统帅部的抗战命令艰苦奋战，并获得伟大战果。他列举大量事实，特别引用国民党军委会印发的敌伪广播材料，说明第十八集团军不仅圆满地完成了冬季作战任务，而且完全是按照最高统帅部的抗战命令行事的。十八集团军英勇的作战行动、光辉战绩，同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消极抗战、望风而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有力地驳斥了所谓第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的论调，揭穿了蒋介石以冬季攻势作战失败而加罪于第十八集团军的阴谋。叶剑英讲摩擦问题，他列举了国民党各战区参谋长关于共产党军队所谓制造摩擦事件，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一一做了有力

的回答和驳斥，揭露国民党军队与伪军沆瀣一气，共同进攻十八集团军的真相。这位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始终气宇轩昂，彬彬有礼，不慌不忙地按照预定计划慷慨陈词，不知不觉已超过了规定发言时间。当讲话超过30分钟时，军委会参谋长刘斐遵照蒋介石的命令，报告说发言的时间到了，立即下了停讲令。这时，叶剑英故意偏头向蒋介石说：“委座，我还没有讲完，怎么办？”蒋介石见叶剑英给他出了个难题，无可奈何，只好破例地说：“请讲下去吧。”于是他继续讲了下去。当讲到国民党张荫武等勾结日伪军进攻第十八集团军的罪行时，蒋介石沉不住气了，大声质问说：“有这回事吗？”叶剑英说：“有。”马上把缴获的十三友、朱怀水、张荫武、侯如庸等制造摩擦、国民党与日本军勾结的信件、命令、通报拿出来，一件一件宣读，并把这些铁证当众交给蒋介石看。蒋介石没有料到叶剑英皮包里藏着那么多法宝，且当面示众，弄得他狼狈不堪，直摸秃脑壳。叶剑英越讲越有劲，许多人越听越同情第十八集团军和共产党，抱怨国民党顽固派竟干出这种丢人事。在场高级军官被叶剑英的发言折服了，从这篇理直气壮、事事有据、句句在理的长篇报告中，他们听到了许多过去不懂的大道理，了解了很多过去不知道的真实情况。一些进步人士更是笑逐颜开，暗中叫好。叶剑英讲演结束后，全场活跃，纷纷起立，连蒋介石、何应钦等人也不得不跟着大家站了起来。这时一看表，他的精彩讲演整整讲了一个半钟头。这篇演讲不啻是一发重型炮弹，在会场内外爆炸，使蒋介石围攻叶剑英，进而发动反共高潮的阴谋遭到沉重打击。会议结束后，叶剑英立即向南方局做了汇报，大家听了都非常高兴，红岩村曾家岩周公馆一片欢腾。自以为得计的蒋介石万没有料到叶剑英一篇讲演把他的计划完全打乱了，使其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蒋介石在散会后神情沮丧，下令赶快取消准备好请叶剑英出席的宴会，取消准备正式宣布的五条训示。后来日本出版的《蒋介石秘录》中披露了这五条训示的要点和内幕，传为丑闻。这个抗战领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精心策划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失败告终，敌后军民无不为之连声叫好。秦邦宪高兴地说：“参座，老将出马，大败蒋家，这可是一个大胜仗。”董必武称赞这次讲演，叶剑公舌战群儒。毛泽东表示赞同，并说这是叶剑英对革命的又一大功劳。七大以前，毛泽东在叶剑英呈报来的这篇讲演稿上做了批示。叶剑英同志1940年3月在全国参谋会议上的报告，此报告得到广大的同情。作为统战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叶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
1: 冯派来的，您就是我们的领导。威廉点点头，放心吧，我这次奉委员会之命，就是领导你们，要打倒法西斯，打德国鬼子，慷慨激昂的，咬牙切齿的，假装的发了一顿言，可威廉呢一想，不行，我还不能这么办，还不能什么事记一录，我得取得这些人的信任。这个威廉晚上就秘密的给冯·迪克利斯送去一个纸条，他没有接头地点呢。这个纸条上就说了，为了取得这个地下抵抗组织的信任，我得做几件事儿。请安排冯·迪克利斯呢，没过两天啊，秘密的接见威廉，说我都给你安排好了，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威廉领记而归呀。回来之后见到理查德，说我这次来呀，来到萨拉热窝啊，我要给德国鬼子痛痛的打击，狠狠的打击。可这理查德就说了，头啊，咱们这人手不够啊，别的这个小组我都联系不上，因为瘫痪了，得慢慢找他们，咱们现在就三四个人怎么办？我有办法，今天晚上我要袭击他的警卫营啊，头，就咱们仨人，你们俩给我寻风料哨，我自己单枪匹马闯入。这个威廉就拿一冲锋枪，理查德都不相信呢，领着两名游击队员就跟着这个威廉拐弯抹角，就找到这么一个德军的警卫营，用大墙，这个威廉就翻进去了。理查德和那几个游击队员就在墙外，就听这里边枪声大作，哗啦啦啦啦啦，哗，火光冲天，了不得了，有人袭击兵营。这个德国兵四外嗷嗷直叫，理查德吓坏了，和那几个游击队员一琢磨，咱们这头这胆儿太大了啊，单人独骑闯敌营，不大伙这个威廉呢翻墙出来了，浑身是血迹。好了，我杀死了20名德国兵，赶紧撤。哎，这头一天袭击了一个德军的警卫兵营啊，第二天又炸毁一座大桥，第三天又把一个油库给弄爆炸了。就这么几个举动，这个威廉就贾吉姆·真威廉·盖世泰这个特务

就取得了理查德的信任。理查德一看这是真的，实际啊这都是假的，拍电影一样啊，翻墙进去夜袭兵营，打进那枪啊都空枪，哒哒哒哒哒哒往地上打。德武明给里边假装叫唤，说这怎么还浑身是血呢？这些都是啊染的，而炸的油库，那你舍不住孩子套不住狼啊。这冯迪克利斯也明白，舍不住孩子套不住狼，舍不出媳妇儿抓不住大流氓啊啊！你就得把油库炸了，假戏真做吗？让他们游击队相信这个威廉是绝对的孤胆英雄。这几个举动，这个威廉就取得了理查德的信任。威廉就跟着理查德说，你想千方设百计把萨拉热窝所有地下抵抗组织都找到啊，把这些小组都给我找到，我建立一个大队伍，痛痛的打击德国侵略者。理查德就玩了命了，去找这些地下抵抗组织去啊。威廉一想啊，行了，你把这些人全找到。他问着理查德说，萨拉热窝到底有多少地下抵抗组织，这个成员有多少？理查德就说了，不下1000人，有理想有抱负的爱国志士太多了。威廉心中暗想，你把这1000人找着之后，我开一个大会，咱们统一战线，你看怎么样？好啊，就定下了，说理查德，你把这些游击队员全找着，咱们上郊外开一个大会啊。开什么大会呀？威廉已经秘密通知冯迪格里斯，一旦理查德把人员聚齐了，我以开会为名把他们召集在一起，你派重兵一网打尽。打进萨拉热窝地下抵抗组织的这个德国盖世泰高级特工威廉啊，就是贾吉姆，定下了这么条毒计。他让这个理查德呀，你把这萨拉热窝的所有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给我召集在一起，咱们开个大会啊，上城外有这么个教堂，咱们在教堂这儿开一大会，分成几个组，重重的打击德国侵略者，明白吧？理查德啊，现在完全信这个威廉，他觉得这个太英雄了，太棒了啊，太明星了，太大腕了，单人独骑闯德营了，用这个机枪打死那么多德国鬼子，虽说没见着这些德国兵的尸体吧，但是枪声大作，炸油库，炸桥啊，这个炸这个德军铁路，你看这家伙英雄，不愧是上级来的，不愧是领导。理查德啊，现在对这个威廉都崇拜呀、啊。这起早贪黑去联系这些这个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找他们挖空心思。一晃啊，半个月过去了，威廉就问了，怎么样？差不多啊。现在啊，要到一起的话，能有1000人了。再继续找啊，我定个日子。他定什么日子？把这计啊，他是想往下实施了。威廉就找到了德军驻守在萨拉热窝的司令长官冯迪格利斯，就跟他说了，你在这个城北教堂啊，重兵埋伏，架上机枪火炮啊，燃烧弹，重杀伤性武器，一旦他们到了是一网打尽，一个也不留。他们两个把计定完了，这个威廉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他告诉理查德，3天以后就开会，在晚间6点钟啊，你把这些人都聚集在这个城北的教堂，我也带来了上级的命令，要把这些人分成几大队，要来个 AA 计划。

0: 无鬼奏。
1: 你看，理查德高兴，啊，早晨老早就起来了，起来干什么呢？去通知这些游击队员呢，三天后在城北教堂开会。他刚起床，外头这个门呢，砰就被撞开了。进来四个德国兵，到的切近，是不由分说把理查德是五花大绑，绑出照相馆。事情突变，风云再起，一场谍中谍即将上演。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1: 金谷传奇，谍中谍，照相馆的老板，地下抵抗组织的骨干理查德早晨刚起床，准备通知这些游击队员城北教堂开会。刚起来，来了四个德国兵，砰，这门就撞开了。你就是理查德吗？哦，是我呀。不由分说道的切近，五花大绑就把理查德给绑上，砰砰就两拳呢，噌，外头有车就给塞到车里头去，一溜狂奔，这车不见踪影。理查德被五花大绑在车里头，心中暗想：完了完了完了，都漏了，哎呦，把我抓住了。可这个车呀，没往这个德军总部开，也没往警察局开，直接就奔郊外，也说不上什么地方啊。这车叮当的一顿颠簸啊，这股子咔咔咔。理查德一想，可能要把我秘密执行枪决喽，啊，这边把理查德拉走了。单说这个盖世泰，德军的高级间谍贾吉姆·真威廉一听，怎么的，把理查德抓走了？谁让抓走的啊？这一切计划不泡汤的吗？这个威廉呢，秘密的就来到了盖世太保德军司令总部，见这个冯迪格里斯，说：长官，不行啊，咱马上要执行那个计划呀，要把这些游击队员一网打尽呢，你怎么派人把这理查德抓跑了呢？抓呢，如果这一抓，这一切不都泡汤了吗？所有地下抵抗组织游击队的成员人员名单都在理查德那儿呢，我让他通知他们呢，开会咱们不一网打尽吗？现在你把人抓走了，这个计划不就完了吗？哦，这个冯迪格利斯一听懵了，我没下这命令啊，谁抓的呢？立刻查是哪个部门抓的，不要审问，不要打草惊蛇，立刻把这理查德给我放了。啊，这冯迪格利斯就下了这么一道命令。警察局啊，什么这个盖世泰的分部啊，党卫军的这个调查部啊，反总而言之吧，只要是在这个萨拉热窝的一切德军机构纷纷调查哪个部门抓的。可调查了一天也没找到这理查德，哪个部门也不承认，没有啊，我们没抓什么照相馆的老板呢，今天没抓人呢。哎，这可倒热闹，理查德活得不见人，死了不见尸。哎呀，这个威廉急的，一直到天要黑了，理查德回来了，回来了，回到照相馆，身上带伤啊。这个威廉呢，见到理查德，他就问：“你到哪儿去了？德军把你抓到什么地方？”理查德一跺脚：“哎，头啊，这事儿说。”

出来都蹊跷。前些日子来了四个德国兵，要照相。这要照相呢，我就跟他要钱，他们四个就不给，就这么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了，后来我就逼着他们把钱交了。结果这四个小子不怎么就想起我来了啊，也说不上他们是哪个兵营的，喝了点酒把我抓走了，弄到深山里头一顿揍。后来啊说要杀我，我趁其不备就跑回来了。哦，威廉一听啊，心里头画个问号啊，怎么着，有四个德国兵，你给他照相要钱他们不给，吵起来了，最后他们抓到深山把你打了一顿。是啊，你看这身上。威廉点点头，经过反复的询问，他就怕这里头出事。这理查德啊，又前前后后的介绍好几遍，最后才把威廉这个疑虑打消了，说理查德到底上哪儿去了。理查德呀，被这四个德国兵开着车拉出去好几十公里，就来到这么一个小村子，把村子北第一家啊，这四个德国兵就把理查德用车身给捞出来，拽出来之后就抬到这屋里头，噗噗噗，匕首刀一晃，把绳子挑开，理查德往起一站，一抬头，他看面前站一人，就看这个人呢，往前走了两步。这个人穿的是一身德国军装，这个军衔还很高。他来到理查德的面前，拉住了理查德的手：“你就是理查德吗？”“是我呀。”理查德被带到这儿，以德国高级军官接见他，说：“你是理查德吗？”“是我。”“你坐下。”理查德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了，就坐到这儿了。就看那带他来那四个德国兵啊，四处警戒。这个高级德国军官就跟理查德说了：“我真的名字叫盖里斯，现在你叫我约克，为什么把你带来？事情是这么回事。”口子喧和，阴晴自若，话里长江，滔滔不绝。哎呀，把这个事儿给这个理查德一讲啊，把这个理查德吓得如雷击顶。怎么事儿呢？离这个萨勒热窝不远呐，有一座山，这山上呢有个游击队，这个游击队的队长叫盖里斯啊。实际这盖里斯领导这个游击队离这个萨拉热窝好几十公里呢，他们是外围的游击队组织。这天呢，盖里斯就得到了一个情报，说有这么一伙德军啊，一辆华沙小轿车，外带两个摩托车的护卫，在这山下路过。盖里斯告诉接，接下来，他就带领这个游击队员埋伏在路两旁森林里，打了个埋伏。中午12点多钟的时候，远处路上前边跨斗摩托车，啊，摩托车上还架着机枪。挂斗呢，后边是一辆黑色的华沙小轿车，后边还一辆摩托车，六个卫兵，这两辆摩托车是六个德国卫兵，车里头肯定坐一个这个德军当中的一个官。盖里斯一想，这官还不能小了呢，一声令下呀，路上还埋的这个地雷，咣砰咣就给截了，还没

等这些德国兵开枪呢，摩托车啊炸翻了，人也死了。这个轿车车门一开，除了一个德国军官，开了两枪就想跑。盖里斯一声令下，给我拿下来，哗，就把这德国军官打伤了。打伤之后，给抓住了，就带到山里头得审呢。一开始这德国军官呢咬着牙还不说，不说，你以为游击队不上刑啊？也给你动用点刑罚，这一动用点刑罚，这德国军官挺不住了。这个德国军官的名字叫约克，啊，是一名啊联络官，后来呢在军队里当了参谋。他是德军驻南斯拉夫最高司令部的参谋部的一个参谋干事，这次到萨拉热窝去干什么呢？协助这冯迪格利斯在一起搞工作，打击游击队，就路过到这儿，结果被游击队给劫了。这约克就说了，盖里斯啊，就详详细细的审问，在审问的当中，想起了一招来。因为这个萨拉热窝的地下抵抗组织不是被这个冯迪格利斯给打得七零八落，我得想办法呀，把这个地下抵抗组织给它重新的建立起来，是吧？听说组织上已经派过人到这萨拉热窝了。那么德军最近有什么动向，他们的行动计划方针是什么，一概不知。盖里斯马上就请示上级领导，上级领导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这个盖里斯冒充约克，扮成这个参谋，德军的参谋官，打进萨拉热窝德军司令部，窃取德军的情报。那么这个任务啊，就交给了盖里斯。盖里斯啊，偏巧又无巧不成书啊。这个约克和盖里斯这个年岁还差不多，长相也差不多，最主要的这个盖里斯是一口流利的德语，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啊，人家德语说的非常纯正，方方面面都差不多。这个盖里斯就把约克这套军服穿上，挑了六名游击队员，德语说的都好的啊，扮成那六个卫兵，他就坐上这辆小轿车，是到了萨拉热窝，大大方方的见这冯迪格利斯，啪，介绍信一拿，是吧，东西往这一摆，哎呀，冯迪格利斯还很客气啊，欢迎啊，说这么简单吗？你看证件都齐全呢，那年头就指着个啊，拿出证件来，上面有照片，这照片早已经换成了盖里斯的了，是不是？那不像现在呀，现在上网，那不那个网那有镜头吗？啊，互相能看见。那冯迪格利斯说，你是谁？你是约克，我跟总部聊聊聊聊天啊，把那拽过来，你看这是那约克吗？总部那一看，不是，这假的。所以那年呢，方方面面他不方便，所以很容易冒充进去，是吧？没电视，要有电视也行啊，对吧？所以这个盖里斯就打入了德军司令部，他就是冯迪格利斯的手下。哎呀，冯迪格利斯啊，特意为这个啊假约克真盖里斯设了一个酒会欢迎。等喝完了，高兴完了，冯迪格利斯就跟这个约克说了，你来的正是时候，我的参谋，我最近要有个惊天之举，我要石破惊天。我告诉你吧，我已派一个人冒充地下抵抗组织的联络员，扮成了吉姆，他的真名叫威廉。

0: 已经打入了萨拉热窝地下抵抗组织的核心内部。这个威廉找到了理查德，再过两天就会把所有萨拉热窝的地下抵抗组织成员聚集在城北的教堂，到时候咱们一网打尽。他这不说欢子罢了，这一说呀，我的天，盖里斯您脑袋多了大呀。原来啊，在萨拉热窝地下抵抗组织的里边核心内部有德军间谍呀，现在还成了领导人了。他一看这时间呢，还有一天，这些游击队员会召集到这个城北的教堂，那就麻烦了，怎么办？这约克啊，这个假约克真盖里斯气得啪啪直跺脚，说照相馆里边理查德。最后盖里斯一想，一不做二不休吧，行了，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他就由打这德军司令总部出来了。他说我到底下检查检查工作啊。出来之后带领这几名游击队员，他就告诉游击队员，你们到照相馆把理查德给我绑了，我在村子里边等你。那个村子里边那是个联络站，是游击队一个联络地点啊，所以盖里斯先到那儿等候。那么这四名游击队员就把理查德给绑去了。绑到那儿，盖里斯见到理查德，帽子一摘，咱们在一起见过面，还开过一次会，当时最高统战委员会给咱们开会的时候，咱们还在一起待过。理查德，我告诉你，那个威廉就是那个吉姆，假吉姆真威廉，那是德军的一个特工人员，他让你通知所有萨拉热窝的地下抵抗组织成员在城北教堂开会，外边全是德军包围啊，那是一场屠杀呀。啊，查德吓得，那怎么办？怎么办？盖里斯啊，眼珠一转，现在下一个计划就是出奸。你今天晚上，你把他给我叫到这儿。好，放心吧。这理查德呀，离开盖里斯，盖里斯就在这儿等我，要出奸呢。另外，盖里斯一想，我也不能总在德军总部里待着啊，真破点情况，赶紧回游击队，时间长了也会漏的。万一那冯迪格利斯跟他们这德军总司令部一联系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只要能把这个奸细除掉，这次就是昧白行动。单说理查德。就回到照相馆，他在临走的时候，这盖里斯告诉他，你一定要镇静，你可千万别以为他是德国特务，你这就慌了神的容易露马脚啊。这个威廉，就这个贾吉姆是高级间谍，高级德国特工啊。理查德回来了，心蹦蹦蹦跳啊。为了逼真，在临走的时候，盖里斯告诉他，他如果问你，你就说有四个德国兵要照相，没给钱，你们吵起来了啊，他们呢把你揍了一顿。为了逼真，这个盖里斯告诉四名游击队员把他揍一顿，叮叮当当，把理查德脸也消肿了点，也不能太狠了啊，一拳打下六个门牙去，那受得了吗？镶牙多少钱呢？镶牙挺贵的，是吧？啊，身上的衣服也整破了，反正理查德办得挺像，回来了，就这么的跟威廉撒了个谎。紧接着理查德就说了，哎呀，头啊，有个事儿我忘跟你说了，统一战线委员会呢派了个联络官，今天晚上在城北小村子里头跟咱们见面，要见见你。好啊，这威廉一想，大功告成啊，连着联络官到时候一网打尽。就这样，这个威廉呢没什么疑虑的，就跟理查德来到了这个小村子里边，结果见到的不是什么联络官，而是盖里斯。盖里斯是一枪毙命威廉。这个混进游击队里边的德国特工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间选择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您的朋友香露。好，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打书目。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拿大女作家门罗的作品《逃离》。那么在这位作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呢，他其实已经在他本国获得了非常重要的奖项，比如说啊总督奖，这就是著名的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今天呢要向大家介绍她的作品《逃离》，一看这名字就会引发很多人的联想。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读者哈、啊，也是非常喜欢这本书的这个读者，舒瑞。舒瑞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如果各位朋友没有看过这本书，单看名字会想到什么呢？首先这是一本小说啊，逃离是侦探悬疑小说吗？还是这种内心的啊心路历程啊，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呢？啊，其实都不是。这里面有11篇短篇小说和一部类似于故事集的长篇小说啊汇聚在一起。可能有人觉得它里面的小说也不算太短啊，也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不知道舒瑞你是怎么理解
1: 啊？我觉得其实主持人你开始的那个直觉，你说都不是，其实我恰恰觉得都是。首先它肯定是一个心路历程，讲述一个平凡的女性想从她不见得有多幸福的平凡生活里逃开。那其次呢，它也带一点悬疑色彩。这部小说的一开始就是以这个女孩养的一只山羊莫名其妙的失踪作为一个开始。那山羊在这里面它既是一个现实意义上的动物，那它也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甚至可以说象征着女主人公的某一些命运，所以它也带有悬疑色彩。而且爱丽丝门罗的作品其实我觉得很多读起来都会让你后背发凉，我觉得跟悬疑小说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0: 所以说你把我刚才说的这两个总结在一起，
1: 对，
0: 就给这本书贴上了标签了哈。好，我们下面介绍一下这个作者。她是1931年出生在加拿大的一位女作家，她长期生活在比较荒僻和宁静的地方，所以说有人形容她的写作风格就是那种城郊小镇啊，平凡女子的平凡生活的主题。那么她写过很多的作品，从少女时代就开始写，上大学期间呢她课余时间做女招待，做过烟叶采摘工，还有图书馆员。在20岁大二那一年她就结婚了，嫁给一个叫做门罗的人。后来呢她就退学了，在之后呢生了四个女儿，但是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就是二女儿出生后不到一天就夭折啊。应该说她的这个家务负担还是挺重的，想带孩子嘛。那么她呢很多的创作，特别是早期的创作，就是在孩子的呼噜声旁或者是在等待烤炉的这个间歇中完成的。那么在1968年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加拿大女权运动达到了最高峰，她当年呢是37岁，他发表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叫做《快乐影子舞》。这部花了他20年才写完的小说集，让他拿到了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啊，一炮而红。那么1972年的时候呢，他跟他的丈夫离婚了，4年之后呢他又结婚了。而这个夫君呢是他的一个读者，也是他的一个粉丝，是作为书迷写信啊，谈读后感跟他认识的，而之后呢对他展开了追求。而且最最关键的是他同意啊这个爱丽丝门罗保留他前夫的姓氏。一般外国人结婚呢他就会在名字当中呢加入他前夫的这个姓氏作为他的一个家庭姓名啊。这是这个作者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啊。下面呢请我们的嘉宾来介绍一下他这本小说的一个大概内容，以及他为什么得到这么多人的肯定啊，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读者和众多世界各地。

0: 逃离这本小说吧，是一本渐入佳境的小说。就按照，如果是按照豆瓣打分来说的话，这本小说最开始读，我可能给的是3.5星，读着读着就觉得，哎，这得有4星。你再往后读，等读完的时候你会很激动，你觉得5星都少了。这跟爱丽丝门罗她的小说就是这种风格，就是可能一开始进入比较难，它不是属于那种很好读、很容易就开始读的那种小说，但是一旦你进去之后，你就会有欲罢不能的感觉。
1: 他是不是前面写了好多的生活这种琐事？
0: 他是这样的，很多人说他的小说没有情节，但其实他的小说是有着非常丰富的情节。但他这个情节不是像我们很直白的就是把这个故事告诉你，而是把它隐藏在人物的日常对话、日常生活以及种种动作里。这样子读来，你反而会有一种更加真实的震撼感。
1: 你能用一两句话来说说这本书的概要吗？
0: 这本书其实是8篇短篇小说来组成的。那这8篇中短篇小说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他那个标题的那篇小说《逃离》，也就是我刚才介绍的这个故事。一开始是一个女孩的养的山羊丢了，然后呢其实她自己也想从这种生活中逃离，后来她真的在女邻居的帮助下逃离了这种生活，但是大巴开离城市还没有多远的时候，她就又后悔又害怕了，最后她又回到了她原来的家中，就是这样一个故事。那么
1: 其他的故事呢？
0: 其他的故事里面一个情节比较好描述的可能叫拨弄，就是播种的播，捉弄的弄。那我觉得这样一个标题其实是隐含着这个故事的内核的，就是命运的捉弄。那这个故事讲的是也是一个女孩，她算是个老姑娘了，一直没有结婚。那为什么呢？因为她有一个姐姐自小体弱多病，生活不能自理，那她一直在照顾她的姐姐，没有完全没有闲暇时间去顾及自己的生活。但是他有一个小小的爱好，就是看戏。那他有一次去镇上看戏，把钱包弄丢了，这时候有一位男士在这个时候帮助了他，然后但是萍水相逢，你知道那种年代大家都很羞于把心目中就是我对你一见钟情的感情说出来啊。最后他们约定一年后再一起来看戏，结果一年后这个女孩回到那位男士开的那个钟表店，结果那个钟表店里的男士完全不认识她了，就露出非常陌生茫然的表情。然后这个女孩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就再也不去看戏了，也没有去过那个镇上。然后那个女孩的职业是个护士，她就当了40年以后，她作为一个护士，她又一次在养老院遇到了那位男士。但那个时候那个男士已经是老年痴呆，就根本不可能认识她。然后这个女孩的心里就少年时的往事就全都回来了，她就非常激动。后来她就去了解这个人的背景，结果发现这个人并不是当时跟她一见钟情的那个人，而是那个人的孪生兄弟。所以她那时候为什么走到店里，那个人不认识她，因为这根本就不是当时对她一见钟情的那个人，而是她的孪生兄弟。所以就命运弄人的这种感觉。对，
1: 就是这样的情节可以上韩剧啊。
0: 韩剧给人的感觉会很假，但是这个小说你读起来，因为我是把它浓缩成几句话来告诉大家说了什么，但是其实你去读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种命运的巧合是真有可能发生，而不是像韩剧里面说编剧为了制造悲剧而给你来这么一出。
1: 就是你看韩剧都已经形成模式了，就是说有些里面必定会插入一些编剧
0: 对
1: 硬要他完成的使命，或者是硬要他得的病，
0: 对，
1: 硬要他遭遇的不测，是吧？
0: 而且韩剧里面，如果是发生这种误会的话，不会让你40年后等到真正男主已经死了之后再来澄清，他肯定是你顶多也就半年后就澄清了。
1: 其实这个小说呢，应该会更加的让中国的朋友所理解。因为这样的事情可能在我们的身边呢，也多少有过，只不过不会有那么的凑巧。心里有一个梦想，有一个偶像啊，有一个美好的追求，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它能让我们度过很多的时光，在这个期待等待当中带着美好的希望，让自己变得很美好。可是往往呢，就像我们这个钟爱的人一样暗恋的人一样他往往都不知道你是谁，包括一些明星，他肯定都不知道你这个粉丝姓是名谁，但是你却给他送了无数的鲜花和掌声。但是他这个故事呢，比我们一般所谈到的这种暗恋的这种简单的

0: 言情小说要高级的地方在于它里面加入了时间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1: 对、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反正爱丽丝门罗她所书写的小说就是有一种现实的残忍，
0: 嗯，
1: 就是现实的残忍以及时间的力量，
0: 嗯，
1: 还有一种永恒的孤独感，
0: 嗯，
1: 就是哪怕这里面的人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0: 嗯，
1: 但是
0: 都不是说
1: 都不能磨灭你的这种就是
0: 内心想要追求的那个初衷，
1: 你都会在读的过程中感受到那种孤独感、
0: 嗯、
1: 就是虽然他们俩在一起了但是那种孤独感依然存在。
0: 嗯
1: 嗯，
0: 是刚才你说的第一个故事为什么说啊不如第二个故事更适合中国朋友理解呢，但是如果说明白了的话大家也能够走进作者的内心、啊、一羊丢了那丢了丢了呗，为什么他想要出走啊，这背后羊只是一个导火索。
1: 这么说吧，逃离这个故事它的女主角叫卡拉、
0: 嗯、
1: 那这个卡拉18岁的时候她出走过一次，她跟着她的男朋友私奔走了、
0: 嗯、
1: 就是离开了父母家，从父母家逃走，然后和她的男朋友在乡下经营农场、
0: 嗯、
1: 你看这样一个开端，而且她男朋友还挺帅、
0: 嗯、
1: 这样一个开端我们的感觉那这就是爱丽丝门罗的手法了，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0: 嗯、
1: 对不对，但是很快进入到现实的生活里面，他跟这个一起离家出走的男人其实生活的并不幸福。
0: 嗯，
1: 首先生活是比较困窘的，两个年轻人生活比较困窘，然后呢这个男友在为人处事打交道上处处都显得很笨拙，于是跟镇子上所有的人都合不来。
0: 看来他也这个话里话外有意无意的说明了一个道理哈，私奔可能比较少的能够产生永恒的爱情和幸福啊、嗯，
1: 然后呢关键是这个男友他可能就是他们经营一个农场去给大家养马、
0: 嗯、
1: 然后呢因为连绵的下雨就是农场就没有人来骑马嘛、
0: 嗯、
1: 然后生意很差，然后两个人经济压力也有，然后这个女孩只好去她的邻居老太家里去打扫卫生来维持生计，但是这个男友呢赚不到钱，回家还有一些偶尔还会有一些暴力倾向，当然是很偶尔的、
0: 嗯、
1: 但是两个人又很快会和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生活就陷入一种他又想再一次从这种生活里逃开的这样一种愿望、
0: 嗯、另外我看到书里的一些描写啊、
1: 嗯、
0: 他的这个先生呢有时候还有点小脾气，
1: 对
0: 啊、很怪的这种习惯啊，
1: 嗯，
0: 不知道各位朋友啊当您发现您的真爱是这么一个人的时候，你对他还会有不有好感？我跟大家念一下这书里的一些片段啊。克拉克是他的
1: 男主角，
0: 丈夫啊，不单单跟他欠了钱的人打架，他上一分钟跟你还显得挺友好的，其实那原本也是装出来的，下一分钟说翻脸就翻脸，有些地方他现在不愿意进去了，他总是让卡拉去，卡拉就是女主角，就是因为他跟那儿的人吵过架，药房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有位老太太在他站的对前面加塞儿，其实啊他是去取他忘了要买的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回来的时候呢站到他的前面而没有站到对尾去，克拉克便嘀嘀咕咕抱怨起来，那收银员对他说老太太有肺气肿了，克拉克就接茬是吗，我还一身毛病呢，后来经理也让他给叫了出来，他硬要经理承认对自己不公平，还有公路边上的一家咖啡店没给他打广告上承诺的早餐折扣，因为时间已经过了11点，他硬是跟他们吵了起来，还把外带的一杯咖啡摔到地上，就差那么一点点，店里的人说就会泼到推车里的一个小娃娃的身上，而他则说那孩子离自己足足有半英里远呢，而且他没拿住杯子是因为没有给他杯套，店里说他自己没说要杯套，他说这种事儿本来就是不需要特别关照的啊，就是这么一位小气啊、矫情、嘴还比较刻薄这么一个中年男士的形象。
1: 对、
0: 嗯、
1: 对，就是这么一个形象。然后卡拉想到要逃走、
0: 嗯、
1: 那他在给邻居老太打扫房屋的过程中呢，那个老太太非常喜欢他，嗯，然后也很同情他困窘的生活，所以有一天当卡拉对这个老太太倾吐心扉，就是趁着她男友不在的时候跟老太太哭诉自己的生活，然后说想要逃走的时候，这个老太太非常积极地为她筹谋一切、
0: 嗯、
1: 不仅为她支付了车费，还给她安排了就是到温哥华还是多伦多我不记得了，反正就是

0: 加拿大的大城市，这老太太有朋友在那儿，她特意打电话给她的朋友，请她朋友收留她住宿。
1: 嗯，
0: 一切都安排妥当了，然后卡拉坐上了去温哥华的大巴。刚上大巴的时候，他心情很激动，憧憬着到新的地方生活。但是大巴一路开，他一路又开始觉得恐惧，同时呢又想缩回自己的壳里去。他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就好像这样一次出走就否定了自己从前的生活，他从前的选择，从前的爱情。然后呢，所以车开到第三站的时候，他自己下车打电话给了他男友，让他来接自己回家。这个故事到这里呢，就是他男友接了他之后，两个人感情就跟原本有爱情的一对恋人在激烈争吵后，如果你们和好了，反而感情又会升温的那种感觉。
1: 书里有这样的描写，说他的男朋友呢，他的先生呢，又是那么的有趣儿了。
0: 嗯，
1: 是吧？
0: 对，就是接到他的时候，他紧紧地抱住他，他没有像他想象那样就是大发雷霆，反而是紧紧地抱住他，告诉他多么害怕失去他。
1: 嗯，
0: 然后卡拉顿时就觉得，他又觉得他的爱情又回来了。
1: 嗯，
0: 然后但是卡拉所不知道的是，那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件吓人的事情，就是他的男友在盛怒之下，那天晚上来到了那个老太太的家里。
1: 嗯，
0: 其实在读到那里的时候，我心里是很紧张的，就是他是小说到那儿的时候，通篇是以那个老太太的视角来写继续的故事。
1: 嗯，
0: 就这老太太一个人在家里，心里还在担忧，就是卡拉不知道现在到哪里了，是不是一切顺利。这时候她听到门铃响，然后她从窗口往那里，她打开门，门口没有人，然后她关上门的时候，一只手把她的门拦住了。就这个地方有点，如果你用那个电影的那种镜头感来看的话，它是有点吓人的。
1: 嗯，
0: 然后那个门被人强行拉开后，这个卡拉的男朋友就站在门口，而且又是晚上，外面起着大雾。
1: 到底是男朋友还是先生？
0: 这我得翻一下。嗯，
1: 好，就是这位男士吧。
0: 对，然后呢，我们就叫他克拉克吧。
1: 嗯，
0: 然后克拉克当时就阴森森的说，是不是他让卡拉走的。
1: 嗯，
0: 然后这老太太就心里第一反应想到的反而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很担心卡拉的安危。
1: 嗯，
0: 就是心想完了，卡拉被他抓回来了。
1: 嗯，
0: 结果克拉克就冷笑着说，没有，他自己回到了家里。他说他根本就不可能离开我，他说以后你最好把你的鼻子远离我们的生活。
1: 嗯，
0: 说完这话的时候，其实我看到这的时候我还是很担心，就是我觉得这个男人的背后有一种潜伏的暴力。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就出现了一个灵异现象，他们俩人都看到远处的雾气中有一团白色的光。
1: 嗯，
0: 蹦蹦跳跳的向两人袭来了，就是那一刹那，两个人都被这种超自然的灵异现象就镇住了，都不敢动。结果那团光到很近的地方，有光，有灯光照的地方，才发现这是卡拉走失的那只小山羊。
1: 嗯，
0: 然后而且那是卡拉最喜欢的一个宠物，他经营农场嘛，他把山羊当成小狗一样的养。然后就这个小山羊的出现，突然之间就把这种很恐怖的气氛就打破了，就是那个男人，两个人被猛地惊吓之后，发现是小山羊，气氛就缓和下来了。那个男人也露出了柔和的眼神，就拍拍山羊说，啊，你这个坏蛋，你怎么现在才回来什么什么的。然后呢，两个人就和和气气的道别，然后这位老太太也说，啊，不会再打搅他们的生活。然后这个男人就带着那个山羊回去了。
1: 嗯，
0: 如果说故事到这里的话，我们大家就会觉得啊，也勉强算是一个 happy ending 吧，一个快乐的结局，大家都各得其所了。但是最后那个老太太没忍住给卡拉写了一封信，就是抱歉她之前帮助她做这些事可能反而给她带来了副作用，然后说也有可能克拉克比她想的要好得多，因为那天晚上她来找她，最后两人很友好的道别了。然后老太太又说，而且还发生了一件奇迹，就是你的山羊在那个时候缓和了整个气氛，让我们非常友好的结束了这件事情。故事的最后是卡拉拿着这封信，把信藏到了抽屉底，因为她的男朋友或者说她的老公就克拉克并没有，那天晚上并没有带着山羊回来。而且后来卡拉在小树林里发现了小山羊的尸体。
1: 嗯，
0: 就是说至少我的直觉是没有错的，我读在那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男人的背后有很可怕的一种暴力在隐藏，而事实上他最后把他暴力就是发泄到这个小动物身上。
1: 嗯，
0: 但是至于最后女主角的命运会是怎样，这是一个短篇小说，它到这里就结束了。
1: 嗯，这个羊可能在书里也有很多的象征意义，具体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可能在某些读者的生活当中也能找到一些现实的背景。下面跟大家来分享几个书评。作家韩松洛在他的博客里啊写了这样一段文字，他说，现代社会为逃离提供了种种

0: 便捷，交通、信息传播，人人都得以望见别处，都试图逃离命定的位置，想从苹果变成橘子，或者逃离过分熟悉的生活，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乘火车、轮船、飞机，竭尽一切可能，逃离成为一种普遍的愿望。但是爱丽丝·门罗描绘了这种愿望，又逐一地扼杀了这个愿望，给所有逃离者，特别是女性以惩罚。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两个故事结果呢，都是现状啊，都是回到了原点。那么还有一位学者，他写了一些评论性的文章啊。那么就以刚才舒瑞所谈到的这个逃离当中的这个故事为例啊，他说作者没有说出来的远比说出来的更触目惊心，这点你赞同吗？
1: 就是门罗自始至终他都是一种比较抑制自己的笔触来写故事。
0: 嗯，
1: 像我说的，就是这个男人他背后隐藏着一些暴力，那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他把这个暴力倾泻在了那只无辜的山羊身上。但是小说从头到尾他没有这么说，也没有点名，他只是用了一个词儿，就是用了一句话，就是关于卡拉在读完这位女邻居写来的这封信的时候，他心里的感觉就是他像是肺里的什么地方扎进去了一根致命的针，前一些呼吸时可感觉不到疼，可每当他需要深深的吸一口气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那根针在扎着自己。
0: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也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舒瑞做客我们的节目。最后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它的名字叫做《两个人的森林》。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

0: 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1: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2: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3: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4: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5: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

0: 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全面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0: 从1974年至今，郭靖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1: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2: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2: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

0: 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 3.4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两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两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我是郝宁。
1: 我是主播杨莹，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立足新材料产业优势，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打通氢能产业质储运家用全链条，牵引产业规模化跃升。
1: 围绕构建中华文明标志体系，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率全国政协调研组在陕西开展调研。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铜川市调研时强调，扎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陕西立足新材料产业优势，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打通氢能这一未来产业的质储运家用全链条，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全省氢能产业从示范应用稳步迈向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为能源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3: 核心材料是氢能产业发展的根基，作为我国钛金属材料研发生产的龙头企业，西部材料依托数十年产业积淀，瞄准燃料电池、电解水制氢两大核心赛道持续攻坚。目前两款氢能新品已进入中试量产阶段，其中全流程自主加工的钛双极板为国内首创。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技术中心氢能事业部研发工程师刘南军：
4: 业内首家可以将 0.1 毫米的这个钛箔实现延伸率 40% 以上，也是现在国内首家且唯一一家批量供应的这个企业。
3: 钛材兼具耐腐蚀、轻量化等天然优势，但过去同类产品价格偏高，制约规模化推广。西部材料依托钛全产业链成本管控优势，成为国内唯一一家碳双极板价格对标不锈钢双极板的企业。相较不锈钢双极板，钛双极板可规避涂层脱落、腐蚀、漏电等问题，同等功率下电堆重量降低 40%， 显著提升电堆性能与可靠性。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氢能市场委员会主任刘勇：
5: 产能层面呢，就是我们现在在布局一个百万片双极板的生产线，大概在七月份就要投产，后面在跟着市场的需求，我们预计在2029到2030年的样子再扩产，扩到千万片的双极板的这个产能。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近日，陕西旭氢时代联合西安交通大学陶文泉院士团队完成氢能燃料电池电堆三代技术迭代升级，产品综合性能持续提升。陕西旭氢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戴一邦：
6: 我们已经攻克了这个整个的极板上面流场分配的一个技术难题，通过这个呢，提高了我们电台的产品的功率密度、可靠性、耐久性，包括低温启动的这个性能。目前主要的应用场景呢，是在这个交通领域。
3: 依托含成丰富的工业副产氢资源和大宗货物运输场景，旭氢时代母公司旭强瑞集团打通了氢能到质储家用全产业链。搭载自主研发燃料电池电堆的氢能重卡，以常态化投入园区煤炭、焦炭短途运输，商业化运营成效显著。陕西旭强瑞清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进辉：
7: 每天为这个园区服务的这个车辆预计在10000台，目前我们已有65辆氢能重卡车，单车的这个盈利大概是在一个月大概是在10000元。
3: 依托全省首个氢能领域院士工作站，企业有效缩短产品研发周期，压降研发成本，同时联动上游炼煮企业西部材料，将联合研发钛金属双极板大功率燃料电池电堆。王进辉：
7: 我们不断夯实产业布局，拓展多元应用场景，积极构建产业生态，发挥炼煮企业示范引领作用，主动对接上下游企业、政府基金及平台，吸引配套企业落地陕西。
3: 近年来，我省充分发挥

0: 氢能产业链链主企业牵引带动、以点带链、以链促群的核心功能，打通产业链堵点，补齐配套短板。十五五时期，陕西还将推动包括氢能在内的七个优势产业率先突破，参与国际竞争，提升氢能装备及燃料电池水平。同时，锚定国家双碳战略与未来产业发展部署，强化科技创新，深化产学研协同，丰富多元应用场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1: 陕西台消息，6月8号至11号，围绕构建中华文明标志体系，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率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调研组在陕西开展专题调研。12号，调研组继续在陕西调研。调研组在西安市、渭南市、汉中市深入历史博物馆、文化遗址、革命遗址、文保单位等地，详细了解构建中华文明标志体系工作情况，与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高校专家学者、基层代表等座谈交流，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期间，邵红副主席赴委员所在单位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开展学习调研，全国政协常委李群在西北工业大学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调研组表示，构建中华文明标志体系是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构建中华文明标志体系作出的重要部署，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核心要义，深入领会构建中华文明标志体系的战略意义，准确把握中华文明标志体系建设的方向和立场。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构建中华文明标志体系提炼什么、怎么表达、如何系统推进等重要问题进一步深化研究，提出务实意见建议，助推中共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为构建中华文明标志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陈润儿、副主任吴志良、李毅、常委王军、李群、委员王吉德、王小平、李梅、杨晓波、陈一平、林杰、倪邦文参加调研。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省政协副主席张晓光、高岭参加调研，副省长徐明飞参加座谈。
2: 6月15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到铜川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来铜川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扎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弘扬赵金精神，加快转型步伐，开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请听报道。
3: 印台区印台街道崖窑村是省级千万工程示范村。赵一德走进村庄，查看村容村貌、产业大棚和农耕体验园，与村干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特色产业发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对当地群众利用房前屋后方寸地发展庭院经济的做法表示肯定。他指出，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要因地制宜推动苹果、樱桃等特色产业发展，盘活利用闲置资源，培育乡村旅游、农耕体验等新业态，完善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连农带农模式，更好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在铜川市绿色食品产业园大酱农科产业公司，赵一德查看蛋品自动化分选生产线、禽病检验室，询问蛋鸡养殖质量检测、蛋品加工等情况，勉励企业紧盯市场需求，专注产品研发，做大做强春蕾鸡蛋品牌，同时发挥省家禽产业链链主企业带动作用，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发展，着力打造西北地区蛋品集散中心。他叮嘱园区要强化要素保障，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用心用情为企业纾困解难，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绿色食品产业提质增效、集群发展。位于耀州区孙园镇的中能建350兆瓦、1400兆瓦时压缩空气储能项目，是全球在建最大的人工动势型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赵一德来到项目现场，查看规划布局和建设进展，听取储能原理、技术优势、发展前景等方面情况介绍，希望企业不断强化

0: 科技创新、工艺创新、管理创新，推动压缩空气储能技术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为保障能源安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供解决方案。王石洼煤矿是15时期国家重点布局的煤炭工业项目，其工业遗址入选共和国印记典型案例。赵一德来到工业遗址公园，详细了解矿区发展历程、留存工业设施、矿山环境治理等情况，强调老矿区既是我省煤炭工业发展的鲜活物证，也是资源型城市生态修复的典型样板，要在做好工业遗址系统性保护的基础上，深入挖掘蕴藏其中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积极探索观光研学、休闲体验、文化创意等活化利用模式，让工业遗产成为城市旅游的新名片。赵一德还前往铜川市能源局，详细了解煤矿安全工作情况，查看监控系统视频运行演示，强调要抓实智慧安防，强化动态监测，纵深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快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守住煤矿安全生产底线。座谈会上，赵一德听取铜川市工作汇报，对铜川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强调，铜川是革命老区、老工业城市，当前正处于动能转换、破局突围的关键时期，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全国大局和省域全局，进一步找准主攻方向，发挥比较优势，激发内生动力，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走出一条差异化、特色化、可持续的转型发展之路。要加快产业体系迭代升级，以三项改革扩面提质和秦创园平台建设为牵引，做好科技成果承接转化增值全链条文章，以链长制为抓手，一体推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融通协同发展，以园区优化整合和企业梯次培育为重点，做强产业发展的载体和主体，加大三资盘活力度，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根基。要落实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全面全域融入西安都市圈建设，加快提升承接能级、开放能级、城市能级，进一步拓展经济纵深，打开发展空间。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拓宽群众就业增收渠道，健全适应人口变化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机制，解决好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老区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赵一德强调，要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把深学的要求、侦查的态度、实改的导向一贯到底，突出抓好信访积案专项攻坚、新冠不理旧账集中整治，推动历史遗留问题有力有效解决。要以钉钉的精神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有关省直部门、省属企业和铜川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陕西台消息，6月15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推进政府系统学习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开展学习教育的政治自觉，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足功夫，动态更新、问题台账，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在侦查、实查、深查上持续用力，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深入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动真碰硬解决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坚决防止机械整改、纸面整改、虚假整改，确保整改情况和成效经得起群众的监督评判。要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利益相结合，注重从查改的问题中发现制度漏洞、短板、弱项，

0: 善于从重大案件、反面典型中查找制度缺陷，机制梗阻、监管空白，及时清理现行制度机制中不符合正确政绩观要求的规定，着力解决好一些制度性、针对性、操作性不强等问题，进一步健全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体制机制，以制度刚性规范使用权，纠正政绩观偏差，要及时总结梳理学习教育中的好经验、好做法，研究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引导推进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正确作为、奋发有为，推动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1: 陕西的消息，6月15号省长赵康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9次常务会议，研究乡村振兴、推动中国中亚峰会涉陕成果落实、迎峰度夏、电力保供等工作。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2025年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方案送审稿，决定按程序报省委审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中央考核反馈问题和省级自查发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建立整改台账、细化整改措施、压实整改责任，注重标本兼治，抓好问题整改督导检查和回头看，多措并举、动真碰硬，推动各类问题整改到位。要聚焦重点任务，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保障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扎实抓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以千村示范、万村提升工程为引领，带动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我省三农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始终心怀国之大者，立足陕西实际，坚决抓好中国中亚峰会涉陕成果落实，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以向西开放为主线，把推动中国中亚峰会涉陕成果落地作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的重要契机。完善多维度对接机制，扎实谋划推动中欧班列经济圈建设，提升各类通道平台能级，进一步强化与中亚国家在经贸、产业、教育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稳步推进国际有成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人文交流，努力开创陕西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局面。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2026年陕西省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整体工作方案送审稿。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能源电力保供责任，强化电网动态监测、滚动研判电力供需态势，统筹提升原网储保障能力，常态化抓实设备运行维护，全覆盖排查整治电力设备的重大隐患，健全各类应急预案，及时协调处置电力运行突出问题，扎实做好负荷管控储备，动态优化限电续位清单，确保迎峰度夏时段电网平稳运行，电力可靠供应。
0: 陕西的消息，省政协6月15号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徐新荣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用好政协公共外交、民间外交渠道，做好团结联谊、凝聚共识工作，为构建我省对外开放工作新格局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筑牢思想根基，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开展好学习教育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持续抓好问题整改，把查摆出的问题与巡视整改统筹起来，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改彻底、改到位。要持续完善制度机制，围绕协商议政、委员管理、干部队伍建设中的短板弱项，有针对性地做好建章立制工作。要持续推动工作落实，坚持两手抓、两促进，用实

0: 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要持续加强督促检查，推动各责任单位以动真碰硬的韧劲抓好整改，取得实效，助力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听取了秦商量平台运行情况汇报，交流分享了视察考察调研结果，研究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孙科、范九伦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
1: 上起来消息，6月14号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发布仪式暨现场交流活动在陕西西安举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蔡立新、陕西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活动。活动以志愿星光榜样力量为主题，集中发布了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综合运用访谈、讲述、展演、视频等方式，展示优秀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项目和志愿服务社区的感人故事，呈现各地各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志愿服务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举行共沐书香社区阅读推广志愿服务项目启动仪式，来自各地的志愿者代表集体宣读志愿者誓词。本次活动由中央社会工作部主办，陕西省委社会工作部、中国志愿杂志社承办，西安市委社会工作部、陕西省志愿服务联合会协办，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宣传活动参与单位和部分地方党委社会工作部门负责同志、志愿服务优秀典型代表参加活动。
0: 陕西台消息，6月15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4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副主任刘强、郭青、樊维斌、杨广庭和秘书长韩一冰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召开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安排意见，会议拟于2026年7月下旬召开，会期三天。会议听取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对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公益诉讼检查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关于开展职业教育一法一办法执法检查安排意见的汇报。
1: 播送一组短消息，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发布，我省11个典型入选。
0: 我省将组织全省师生积极参与第8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 西安市阎良区五屯街道杨居村500亩吨半田小麦示范基地冬小麦平均亩产达854.95公斤，标志着我省冬小麦单产创新高。
0: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杨莹、郝宁，编辑王小乐、史峰，责任编辑王游行，监制姚永杰。感谢您的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9: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10: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11: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10: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11: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

0: 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1: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2: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3: 妈妈，您看，新买的洗发水瓶子上有好多凸起来的小条条，我数了一共有10条，瓶盖上还有3条。
4: 哦，这个呀，是生产厂家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视力障碍人士设计的。你看，洗发水瓶子上有，护发素瓶子上没有，这样啊，他们用手一摸就能分清楚了。
3: 哦，这就像刻在瓶子上的盲道。
4: 对呀，这排凸起来的小条条就是他们的指尖地图，是他们在黑暗里的路标。
3: 妈妈，我喜欢刻了盲道的洗发水。
5: 一条条凸起的纹路从瓶身延展到人心，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6: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 从神农氏的悠悠传说里，我们截取华夏文明的第一缕火焰；从青铜器的鼎鼎铭文中，我们抽出泱泱中国的第一张名片。
7: 陕西新闻广播宝鸡各区线调频，宝鸡 FM 100.2，陇县 FM 104.2，凤县 FM 103.9，梅县 FM 103.6，临游 FM 92.8，凤翔 FM 87.8，千阳 FM 93.5，陈仓 FM 106.4。大美陕西听这里，陕西新闻广播，有我有你。
0: 在传媒多样化的时代，我们相信最温暖的终端是人心，最有价值的是实话。我们坚持把最权威的政策法规内容解读带给您。
8: 在省上这个税加这样子，
9: 陕西省环境违法行为，公众呢可以通过6种方式进行举报。
8: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应该享有的权利，第一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作时间。
0: 这里
10: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1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3: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14: 感受延安魅力。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16: 我是王艳，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2。
2: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5: 1942年6月16号，经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指出军队整风是为了反对军事领域中的教条主义和

0: 经验主义，提高党性，以团结全军，增强战斗力，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治改复转赋能制造业提质升级。
0: 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部署学习教育，全面从严治党，信访物业服务管理和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王海鹏主持会议。
2: 我市红色文旅持续升温，各地游客沉浸式感悟延安精神。
1: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提质增效关键。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推动装备制造企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升级，通过更新生产装备、搭建数字系统、优化生产流程，不断破解传统制造瓶颈，推动企业迭代升级，为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3: 在延安石茂园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新引进的智能机器人焊接设备正平稳运行，智能化自动化的生产方式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延安石茂园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于文龙：
4: 我们企业全面启动技改升级，淘汰落后老旧生产设备，分批引进数控机加工、智能焊接等高端智能化生产装备，现阶段17项目已经建成投产，我们计划年内完成本期的设备更新工作，后续稳步推进二期产线改造，配套热处理、精密检测等配套设备。
3: 在延安嘉盛石油基线有限责任公司，厂房改造、设备进场、安装调试等工作有序推进，企业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按下加速键。延安嘉盛石油基线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崇余：
5: 有助于突破设备老化导致的发展瓶颈，构建科研成果转化的市场竞争力，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带动行业技术与区域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助力油气产业链降本增效、绿色发展。
3: 为精准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破解产业发展痛点难点，我市持续完善数字服务体系，创新推行政策宣讲、精准调研、诊断赋能三位一体服务模式，为企业提供平台搭建、信息对接、人才培育、技术咨询、金融支持、决策指导等全方位服务，精准破解区域数字生态支撑薄弱、中小企业转型难、产业链协同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推动全市企业数字化转型走深走实，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陕西省数字化转型延安促进中心负责人范小丽：
6: 系统推进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全力打造星火延安工业互联网平台与能源科技产业大脑，为延安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来关注市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部署学习教育，全面从严治党，信访物业服务管理和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审议延安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五年行动方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朝鲜最高领导人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延安红色资源优势，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强化革命旧址保护，传承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
0: 会议强调，

0: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狠抓问题整改，细化落实整改举措，推动改彻底改到位，要强化研督指导，坚持同题共答，营造从严从紧氛围，要注重常态长效，结合实际推进制度机制建设，要坚持以学促干，全力以赴稳增长，统筹抓好安全稳定，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把学习教育焕发出的热情和干劲转化为提升三扶治效，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效。会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监督，正风肃纪反腐，压实各方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1: 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系统谋划、综合施策，坚持依法化解、实质化解、源头化解，提升城乡建设领域信访问题化解质效，让老百姓可感可及。要穷尽问题，持续攻坚，标本兼治，提质增效，强基固本，赋能治理，不断提升物业服务管理水平。会议强调要扛牢责任，坚决筑牢食品药品安全每一道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细化举措，全面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动态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食品药品安全领域违法犯罪行为。要协同配合，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化认识，锚定目标，对外开放，压实责任抓落实，推动结安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取得新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这段时间我市红色文旅持续升温，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延安，回顾峥嵘岁月，感悟延安精神，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来关注。
3: 随着高考结束，和家长一起来到延安参观游学的学生明显增加。杨家岭、枣园、王家坪等一处处红色场馆内，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游客曹哲：
4: 非常敬佩中国工农红军的作战智慧，还有在艰苦条件下作战的勇气，觉得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去了解和传承延安精神，把他们贯彻到我们今后的学习生活当中。
3: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我市还加大了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了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将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在流动的演出中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延安时期的峥嵘岁月，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北京研学团队学生连静文：
5: 之前在历史书上看到的一些革命牺牲的伟大事迹，今天就栩栩如生的在舞台上向我们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不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场行走的思政课，让我切实的感受到了红色历史背后蕴含的革命精神。作为新时代学生呢，我认为我们应该拿好先辈给我们的历史交接棒，做一位对社会对国家切实有用的人。
3: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市共接待国内游客 984.50 万人次，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 52.51 亿元，全年预计接待游客将达5300万人次，游客总花费达440亿元，保持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态势。同时，我市还将推动城区红色景点与乾坤湾、壶口瀑布等生态景区联动互补，加快实现全域旅游格局，全力打造千亿级文旅产业集群，让革命圣地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2026年落

0: 安县委新政府将法治进校园纳入法治政府建设重点任务。洛川县人民检察院深耕雏凤卫士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品牌，统筹多部门构建家校涉警协同联动机制，从司法保护到全域共治，为全县未成年人筑牢法治安全屏障。来关注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1: 在洛川县丰源小学，一场由县人民检察院精心策划的模拟法庭沉浸式法治教育正在进行。学生们化身审判长、公诉人、辩护人、被告人等角色，严格遵循真实庭审流程，让法治观念在实践体验中浸润童心。洛川县丰源小学校长任俊峰：
2: 比起传统说教，这种实景体验更接地气，更具感染力，孩子们听得进、记得住、有感悟，真正在潜移默化中树立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为学校法治教育普及和融入开辟了新颖高效的途径。
1: 这场模拟法庭正是洛川县人民检察院深耕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新普法形式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洛川县人民检察院始终践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精心打造雏凤卫士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品牌，设立专属卫检工作室，从司法办案、源头预防、协同共治、法治宣传四个维度发力，在司法办案中严格落实涉罪未成年人与未成年被害人双向保护原则，实现刑事案件提前介入、社会调查及合适成年人到场三个全覆盖，正在推动构建家、校、涉警协同联动机制，由检察院、公安、教育、妇联、团委等多部门共同参与，旨在形成未成年人综合保护合力。洛川县人民检察院卫检办案团队工作人员程婷婷：
3: 我们在全市率先将青少年心理学融入办案全流程，搭建检察加心理专业模式，连续五年与延安市青少年心理学会深度合作，累计投入经费 17.56 万元，已联合心理咨询师、司法社工为涉罪未成年人及被害青少年做心理评估、疏导、矫正等12项专业服务，量身定制教育挽救方案，开展1对1心理疏导和靶向干预30余人次，同时聚焦留守儿童、失辍学儿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等重点群体，累计办理司法救助12人，发放救助金7.9万元，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1: 在源头防控方面，洛川县人民检察院健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分级干预机制，落实1号检查建议和强制报告制度，通过法律监督模型排查线索13条，针对校园安全等问题制发检查建议11件，联合多部门在全县39所中小学设立卫检联系点，常态化开展安全整治、控辍保学等工作。洛川县丰源小学法治副校长贾雷：
4: 我们坚持走进校园，贴近学生实际，围绕预防校园欺凌、防范电信诈骗、禁毒防毒、预防性侵等重点内容，分学段定制专属法治课程，把法律知识融入日常，把安全提醒送到身边，引导青少年从小养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好习惯，不断提升自我保护能力，用心守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1: 洛川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关向生：
5: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任重道远，久久为功，我们将始终坚守润民初心，持续深耕未成年人检查工作，不断擦亮雏凤卫士卫检工作品牌，坚持普法护苗、办案护苗、公职护苗同步发力，健全全链条保护工作体系，以更专业的履职、更暖心的服务、更紧密的部门联动，护航未成年人健康向阳成长。
1: 深耕卫检护苗路，品牌引领皆硕果。洛川县检察院先后荣获延安市优秀青少年、维权岗、青年突击队等多项集体荣誉。2026年，洛川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实现由点到面的不断升级，县委县政府将法治进校园纳入法治政府建设重点任务清单，统筹检

0: 察院、法院、公安、教育、民政、妇联等十余个部门力量，构建起家校涉警四位一体联动机制。目前全县39所中小学实现法治副校长全覆盖，建成标准化心理咨询室23个，校园周边环境专项整治、控辍保学、动态监测、涉案未成年人司法救助等配套举措同步落地。从模拟法庭的沉浸式体验到全链条的法治护航体系，洛川县正以务实行动为每一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守护绿水青山，盘活绿色经济，黄龙县立足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定位，通过搭建就业服务平台，开展技能培训，扶持返乡创业，开发生态公益岗等举措，持续壮大生态就业规模，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的双向共赢。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3: 依托生态旅游资源优势，黄龙县白马滩等乡镇常态化开展民宿管家技能培训，围绕客房管理、线上运营等实用技能，培育本土文旅从业人才，引导群众盘活闲置民居，搭上乡村旅游快车，实现家门口的就业增收。黄龙县白马滩镇民宿管家雷艳琴
4: 在家门口学到了真本事，既能就近务工，也能自己开办农家民宿，挣钱顾家两不误。
3: 聚焦绿色产业，白马滩镇依托神域返乡创业示范基地，提供场地、孵化补贴、贷款全链条服务，重点扶持生态养殖、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以创业带动就业。黄龙县白马滩镇神域返乡创业示范基地创业者李云鹏：
5: 我们发展林下经济、生态养殖，有人社专人跟踪指导、招工、查政策，都能在基地服务窗口办理。
3: 依托全县92%林草覆盖率的生态优势，黄龙县精准摸排就业困难群众，重点开发森林管护、生态保洁、绿化养护等公益性岗位。目前全县生态就业人数2.39万人，从业人员人均年增收5200元，2025年累计兑付就业创业奖补资金2995.12万元，实实在在把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祉。黄龙县人社局就业和职业能力建设股股长李超：
6: 我们以公共就业服务平台为总抓手，做实专场招聘、技能培训、创业帮扶、公益性岗位兜底等服务，整合生态工业、林下产业、生态旅游、创业基地资源，由点及面拓宽绿色就业渠道，用心解决群众就业急难愁盼，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7: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8: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延安迎来新一轮文旅高峰。今年1至5月，我市文博系统开放单位接待游客418.0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48.47万人次。大家在沿河水畔、宝塔山下、黄土沟卯间回望那段峥嵘岁月，用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
2: 我是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0号至22号举行。本次考试宝塔区共设12个考点。
8: 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发布仪式暨现场交流活动近日在西安举行。活动正式发布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陕西11个典型入选。
2: 省人社厅日前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度全省正高级经济师评审工作的通知，启动本年度正高级经济师职称评审工作。此次评审范围为在陕西省范围内从事经济专业工作且在职在岗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专业技术岗位管理的事业单位，按照

0: 按平平结合的原则，申报人数和空缺岗位数按照1:1比例申报，当年能够空出的岗位可以提前使用。
1: 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通知，通知提出重点行业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规模大、强度高，是提高能效、压减煤炭销量、降低碳排放的重中之重。2026年起，以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等九个行业为重点，利用三年时间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明显提升。2028年起，结合实际事情进一步拓展实施范围，增加其他行业压茬推进，各地区可结合工作需要先行有序开展。
1: 为切实保障端午节期间食品安全，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
0: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主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
1: 据伊朗方面15日凌晨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加里巴巴迪表示，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争、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
0: 当地时间14号，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后，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相关制裁，以此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举措。
1: 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日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走低。截至美东时间14日下午6时15分，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降至每桶 80.25 美元，跌幅达 5.45%。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至每桶 83.51 美元，跌幅为 4.37%。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琳，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 231-4157 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划一尾小航。